新鲜流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到中雨，今天夜间是雨夹雪，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是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4到5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东部、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

0: 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其中巴州南部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有暴雪。北江大部、巴州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六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10到11级，阵风是12级。南江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南江盆地东部、东江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中巴州哈密市的局地下降8度以上，将出现寒潮。北江大部、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转雨夹雪或雪，其中巴州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江盆地大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南江西部最低气温下降5度左右，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10月14号的17点03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14号17点12分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号，14号17点17分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警提示：未来3天，北江各地哈密市将出现明显的雨转雨夹雪或雪的天气，北江、东江的山区局地累积降水量大，雨雪天气将造成道路湿滑、结冰和部分路段能见度差，需要防范雨雪天气对于道路交通、旅游、农牧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北江、巴州、东江风口风力大，南江盆地中东部局地伴有沙尘，对设施农业、城市运行、电力通信、交通出行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北江各地哈密市气温明显下降，局地将出现寒潮，提醒公众及时添衣保暖。北江大部、东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请做好防范工作。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甘肃东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和东南部、山西西部、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中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新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内蒙古中西部、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有4到5级风，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7到8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10月14号19点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到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团体标准1300余项，国家标准外文版345项，我国牵头制定发布能源国际标准174项，约占已发布能源国际标准的15%。我国还承担了太阳能、机械储能等10个国际标准组织技术机构秘书处，并承担34个工作组召集人职务，为加强能源标准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转型做出积极贡献。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 明确将通过志愿者

0: 公益性岗位等方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助老员主要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探访关爱、紧急救助、政策宣传等服务，协助开展护老养老和老年助餐等工作。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和服务需求合理配置人员，加强技能培训，规范服务管理，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展区规模和首发数量均创历史新高。本届工博会共设十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集中亮相。国内的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及小巨人企业超过三分之一，世界500强企业达400家。开幕式上，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正式启动。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理事执行会的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发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46项。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最近啊，还我白砂糖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啊，不少朋友呢买饮料零食发现配料表里面的果葡糖浆越来越多，那很多人疑惑说果葡糖浆到底是什么呢？它和白砂糖到底谁更健康呢？那中国农大食品专家就介绍，白砂糖也就是蔗糖，原料呢是甘蔗甜菜，而果葡糖浆是由玉米或木薯淀粉加工而来，并不是水果提炼的，二者呢都属于添加糖，没有谁更健康一说啊。广大的厂家呢大量的使用了果葡糖浆，主要是因为生产成本更低。二者呢吸收速度也有差别，像白砂糖里面的葡萄糖和果糖紧紧相连，进入人体的需求分解之后才能吸收，而果葡糖浆的葡萄糖、果糖本身就是游离的状态，吸收更快。短期大量的摄入果葡糖浆呢，血尿酸的升高会来得更早，峰值更高。当然，专家也提醒，长期大量吃啊，不管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升高尿酸、加重肝脏负担的效果其实差别不大，都需要控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成年人啊，每天的添加糖上限是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买食品别被文字套路迷惑啊！标注零蔗糖不等于无糖，有的只是把白砂糖换成了麦芽糖浆、浓缩果汁，糖是一点没有少。就算是无糖产品，用代糖提供甜味儿，也不代表可以随便吃。世卫组织不推荐啊，靠代糖来控制体重、控制慢病。那核心的道理呢，一句话就是不用纠结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控糖的关键就是管住添加糖的总摄入量。买饮品零食记得多一眼看配料表，少喝甜饮料就是守护代谢健康的最简单的办法。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来看看小气候啊。在十月和十一月呢，有些朋友喜欢在这天渐渐变凉的时间到山区来游玩啊。那今天问到大家，新疆山区啊容易出现逆温的现象，在

直到十一月期间啊。那逆温会带来哪种影响呢 ？ABCD 四个选项，给我一个你认为的正确答案。A 呢，空气对流变强，污染物快速扩散。B 呢，空气稳定，污染物不容易扩散。C 呢，气温随着高度升高而降低。D 呢，容易快速的形成强对流暴雨。ABCD 四个选项，哪一项是逆温会带来的影响？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

0: 象。
1: 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到中雨，今天夜间是雨夹雪，最高气温是12度，最低气温是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4到5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

0: 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重点项目华士丹国际产业园进入了收尾阶段，土建工程全部完工，生产设备正在联机调试，计划12月底试生产。园区涵盖新药研发、中药提取、多型剂的药品生产，建成后将补齐本地生物医药的产业链，助力高新区打造百亿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天气转冷，乌鲁木齐10000万株的月季花苗开始越冬管护。园林工人先给花苗平查修剪，等到本月底搭设小拱棚，覆盖棉被草帘防寒，还会随气温变化调整防护物料。这套管护方式保障花苗顺利越冬，来年绽放，助力花园城市建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常态化地上线了国内当日中转行李免提取便民服务，适用于当日国内空空中转、中转时长在70分钟以上的旅客。符合条件的旅客呢，抵达之后在中转柜台申请，不用提取行李二次托运，行李由工作人员后台转运，简化跨航司中转流程。随着气温走低，乌鲁木齐 BRT 全面启动了备暖模式，全市173座站台、249间候车暖房正在逐步的调试电热幕、闭门器、加固座椅。气温降到0度左右呢，就会启动供暖设备。同时呢，公交车辆铺设了爱心暖店，用暖心的设施保障市民冬季候车出行。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那从今天白天到16号的夜间，新疆迎来入秋最强的降温，雨雪、大风、寒潮一同来袭。15号的中午到夜间，乌鲁木齐城区小到中雨转雨夹雪，南郊山区有中到大雪，气温下降8度，主城区最低气温接近0度。提醒大家及时添衣，出行留意道路安全。

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那今天问到了大家，十月、十一月新疆山区容易出现逆温的现象，那逆温会带来哪种影响呢 ？A、B、C、D 四个选项。A 呢，空气对流变强，污染物快速扩散 ；B 呢，空气稳定，污染物不容易扩散 ；C 呢，气温随着高度升高而降低 ；D 呢，容易快速的形成强对流暴雨。那正确答案是 B 啊，空气稳定，污染物不容易扩散。正常的大气呢都是越高越冷，那逆温层呢相反，高处的温度更高，那空气很难上下对流，所以呢污染物啊、雾霾啊容易堆积，不容易扩散。那秋冬的山区呢，盆地容易出现逆温。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10月13号，高雅艺术进校园剧目《河南原创民间舞剧农历》在新疆农业大学上演。舞剧以24节气为主线，融合了河南坠子非遗元素，用舞蹈演绎了春种秋收的中原乡土故事。两地青年以舞对话，跨越千里的艺术交流，为师生带来一场动人的传统文化美育课堂。乌鲁木齐红山杯全民健身公开赛已经报名启动，赛事10月到11月在全市6个区分批开赛，设置了乒乓球、羽毛球、游泳、轮滑、武术、门球6大项目。赛事面向全年龄段，不收取服务费，以组队的形式参赛，搭建群众健身交流平台，激活首府全民健身活力。10月14号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在长春、吉林两市举办。这是继200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再次落地中国，冰雪盛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运动会设置了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经有63个国家和地区共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及官员报名，规模创历史之最。赛事全部使用现有场馆，全项的筹备有序推进，下月将开展15项的测试演练，完善各类的应急预案。10月13号，首届和美杯校园足球邀请赛在乌鲁木齐第82小学拉开帷幕。赛事为期3天，共14支 U12 男女8人制队伍参赛，选手来自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兵团第12师等多地。绿茵场上，少年同场比拼，以足球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流。早间的8点55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百姓热线节目。家住在乌鲁木齐新市区太原路和平花苑的吴先生反映，高层上水水压不够，物业维修改善了一段时间后呢，又恢复了水压不够的问题，能不能请专业的人员进行维修？详细情况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禾木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选择。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

0: 早天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此刻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早间的时光，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间，我们的电波60分钟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准时和您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大家关注的家长里短，或者是日常生活里您在办事时遇到的政策困惑和需要专业人士解读的问题，包括您在出门办事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困惑、便民疑问等等，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找到我们。此刻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有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微信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转小到中雨，今天夜间雨夹雪，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0度，西北风5到6级转4到5级。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此刻的室外实时气温10度，虽然今天早间的气温还不错，但是到下午开始降雨之后天气转冷，大家需要穿上厚衣服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各条快速路，现在呢在北外环从北京路下桥位置东向西的位置呢，现在车流开始排队了，其他的城市快速路通行状况还不错。来看具体的道路，银川路的南向北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平均时速是11.4公里。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2.7公里。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也只有14.3公里。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这几条道路呢，现在随着早高峰时段的逐渐推进，那这几条道路的拥堵情况会进一步加剧，建议大家及时绕行。除此之外，建议大家注意这几条路可能马上就要进入拥堵状态了。新一路的西向东、团结路的北向南、幸福路的西向东、银川路的北向南和北环高架路的东向西。那稍后的时间，大家遇到的即时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微信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我们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3合1，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身边人和身边事儿。不少的群众呢都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儿，因为涉诈风险预警，手机号呢被临时停机了，想要线上恢复通话，手续繁琐，异地办理呢解释不统一，多语种的操作也不方便，来回跑营业厅又费时又费力。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这些问题呢，对于像响应慢、线上办事受限等等这些难题，中国移动在线营销服务新疆分公司立足为民服务。服务初心，同步优化反诈停机复通全流程，实实在在的简化了办事的门槛。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来自中国移动在线营销服务新疆分公司的张爽，了解具体的情况。张爽，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想请张爽先给大家普及一个这个咱们实际的专业问题啊。刚才我在介绍过程当中说了，因为涉诈风险预警呢，手机号被临时停机，线上恢复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有涉诈风险预警之后，我们手机咱们运营商会对咱们的手机号临时做出一种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咱们要恢复的话，刚刚介绍以前的流程比较复杂，那在现在当下办理这个恢复的流程做了哪些调整？这两方面的问题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如果说接到这种预警的话呢，客户的手机号码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异地通信停机的这种情况。然后这种情况呢，客户可能会第一时间就是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086。那遇到这种遇到这种情况呢，客户呢如果是在90天以内线上复机超过3次的话呢，就必须要前往线下营业厅去办理。那如今呢，我们这项限制呢已经全面做了取消。那现在呢，咱们无论是本地用户还是异地来疆的群众，只需要手机支持视频功能，完成简单的人脸对比，就能够线上一键完成号码复通。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统一了异地复通的咨询解答标准，也上线了多语种多渠道的自助复通通道。那咱们群众呢，足不出户，只要通过线上的人脸核验，就能够快速恢复手机通信。我们也是把反诈管控和便民服务结合起来，既筑牢反诈的安全防线，也减少群众的跑腿。那用数字化的便民服务举措呢，也做好这个民生的小事，来不断提升咱们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可以通过线上拨打客服号的这个方式，通过线上人脸识别验证之后呢，就可以完成号码的复通，是这样吗？
1: 对，就是以往呢，客户如果遇到这种问题，肯定会第一时间先拨打客服号码。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在他的这个停机之前呢，他手机上也会接到一条这个带有这个链接的这个短信。这个短信呢，就是让客户通过这种链接方式自助通过这个人脸识别来进行操作。如果客户不会操作的话呢，他拨打10086，我们这个人工台也可以在线帮助客户进行视频认证。
0: 在反诈提醒方面呢，咱们运营商也在做着工作。那在这儿我再想多问张爽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咱们接到有可能涉嫌诈骗风险的这个电话，那咱们运营商对咱们客户的这个手机通话会做什么样临时性的一些保护性的措施？您能不能在这儿简要的给我们听众

0: 朋友介绍一下。
1: 如果接到这种通话的话，
0: 咱们的手机号是不是会临时，就是刚才像我们介绍过程当中说的，可能临时会暂时停机，之后呢恢复以后，就是这种暂时停机，是不是也会对咱们的客户的一些比如说信息呀，或者是咱们客户的这个隐私情况得到一些保护，之后咱们再来通过拨打电话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复机呢？
1: 嗯，对，因为这个呢，因为就是他是有这个后台的预警的，他预警他可能接到了这个电话，可能判断有可能是疑似的这种电话，所以呢才会给客户做出这种保护的这种功能，然后也会在停机之前会给客户直接发这样一条的这种短信，然后呢虽然客户停机了，但是他依然能够接到这条短信，知道如何去进行操作。如果他这条短信比如说他没有看到呀，或者什么原因说没有接到呀，然后他如果打了我们客服电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系统查询，那查询到之后也可以给客户去进行补发，然后帮助客户来恢复正常的通信。
0: 好的，好，那今天节目当中的具体内容介绍大家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如果说您接到了涉嫌诈骗风险的预警提示，手机号呢临时停机了，怎么去恢复，相信刚才张爽给大家已经介绍清楚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朋友，大家不要慌，按照操作模式进行操作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中国移动在线营销服务新疆分公司的张爽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好，谢谢张爽，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0: 对于咱们可能会有被诈风险的这些用户来说呢，不管是咱们的公安部门还是咱们的这个运营商，都会给咱们的手机的个人信息，包括咱们在接打电话过程当中给予一定的保护。那么这种保护在我们平时的日常操作当中，我们要求去复机如何去操作，刚刚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大家如果一旦接听到这样有可能涉嫌诈骗风险的这些电话，并且收到了运营商给您发送的短信，您需要积极的警惕，或者您无法判断发送的这个短信究竟是不是由运营商发出的，那么您的操作比如说点击这个链接到底能不能去点它，您也可以通过拨打各家运营商的电话呢来确定自己的这个手机复机的时候需要进行的一些操作。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防诈意识时时要提醒我们自己。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在您有事儿的时候，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或者是在您需要和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继续来找到我们。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9和2565-929，或者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要提前预告一下，这一周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关于房产方面的注意问题和法律规定，包括我们的政策规定的一些问题。在前几天呢，我们就房产各个方面的内容给大家做了介绍。那今天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律师走进电波里，和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在买房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尤其买房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有些人买的是期房，有些人买的是现房，那么购房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在签订合同或者在后期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来交流。如果您有问题需要咨询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找到我们热线电话和微信平台。以下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从十月份开始由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历时半年打造的乌园智行一站式智慧游园的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个乌园智行几个字呢，就是乌就是乌鲁木齐的乌，园是公园的园，智行是智慧的智，就是

0: 个知，知识的知，下面加一个约，行是出行的行，屋园智行这个一站式的智慧游园的微信小程序。从现在开始呢，咱们的市民通过微信搜索屋园智行或者扫描二维码体验智慧游园的服务。屋园智行包含了乐游购票、人文景观和线上商城、特色活动、导游导览、项目推介、智慧停车七大板块，覆盖的范围呢是乌鲁木齐市的红山公园、水上公园、人民公园等十一个公园，其中红山塔、朝阳阁、月尾草堂等等人文景观板块呢，还配有中英文双语讲解，可以在线收听历史介绍。智慧停车可以查找停车场的位置和实际的余位，园内导航呢可以快速的找到卫生间出入口。另外，线上购票也支持扫码入园，用户在微信搜索就可以了。不需要下载 APP， 在出行之前呢，在小程序上，比如说查停车的余位呀、找卫生间呀、买票呀，这些相比以往呢是方便了很多。同时，语音讲解功能也能更快的让我们了解公园的人文景观和历史，对第一次来乌鲁木齐旅游的朋友非常友好。这个小程序开发呢，主要是源于前期在走访调研当中征集到的市民游园购票排长队、文化看不懂、园区找路难、活动不知道、停车绕圈找位等等影响游园体验的痛点问题。屋园智行对症下药，把公园服务搬到市民的指尖，从窗口排队到指尖下单，从绕圈找位到一键导航，让游园更轻松更聪明。小程序的上线推动了公园管理提质增效，依托这个小程序的数据，我们可以实时掌握客流分布、停车情况，精准研判市民游园的需求，优化园区运维力量的调配，用数字化手段提升公园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好的服务广大市民游客。那这个小程序呢，大家不需要下载 APP， 在您的微信里搜索小程序屋园智行，就可以了解咱们游园的相关情况。稍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继续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找到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

0: 困难呀，做生意不好呀，就是每次都拖拖，到最后拖的他再找他要的时候就找不着人了，打电话电话也不接，
1: 嗯，
0: 微信微信也不回，
1: 嗯，
0: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去年的去年报了个案，报了案的这边派出所说的他们这个管不了，让我们起诉。
1: 嗯，
0: 今年年初呢，我们就起诉到法院了，起诉了。这不前两天法院通知我们说他们也找不到人，
1: 嗯，
0: 就是没办法，我们知道他的那个身份证的地址啊，去找了也只有他的父母在，
1: 嗯，
0: 他人家父母也不告诉我们他人在哪儿，
1: 嗯，
0: 所以我们是自己也找不着人，现在法院说是也是他们也找不着人，像这种情况我们可咋整呢？我也不知道咋办。
1: 现在是你们已经起诉了，但是在立案过程当中找不到这个人了，
0: 哦、对。
1: 嗯，这个人是咱们本地的吗？
0: 对，就圣沙河的。
1: 嗯，那这样，这种情况啊，可能后期咱们要麻烦一点，但是现在呢，不是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通知，因为法院找不到人，是因为要送达，就是把传票送达给他，没有办法送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后期会咱们需要向法院申请，法院呢去做这个公告送达。但是公告送达有一个问题，是发公告，就是不一定这个在能找到这个人的情况下，通过公共的渠道或者是公共的媒体发一则公告，就是说某某某，哎，谁起诉了你，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要开庭审理这个案件。一个是公告呢，它是有一定期限的，我记得应该是60天的公告期限。那么一个是这个期限的问题，咱们得等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告送达了以后，那如果你手上的证据啊特别充分，就是现在因为我没有问您这个证据到底有哪些，但是您尽量搜集一些他租您房子最后欠您的租金的这些证据，如果说在证据特别充分、事实明确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在判决之后，您一旦胜诉了，就打赢了这个官司之后，那可能就要拿钱了，就是进入执行了。但是找不到这个人，执行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呢，我给您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要么您就继续通过各种线索，通过他的父母，或者是在他这个，因为知道他的地址嘛，他父母家在哪住，你也知道，要么是通过这个给他父母反复的去做工作，了解这个人到底在哪儿，要么就是在他这个家附近了解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人认识他到底在哪儿，就是通过各种办法吧，想尽一切办法去找他，把这个人找出来。找出来之后，法院才能把传票送到他的手上，才能让他去到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去应诉。但是第二个措施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说确确实实你们通过各种办法也没办法找到他这个人，那么只有通过这个公告送达的方式，但是后期可能比较麻烦，所以我还是建议最好能走第一步方法，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发动一切人脉去找到他，那么咱们就不要退而求其次，去向法院申请第二种公告送达的这个方法。现在只能有这两种方法，咱们积极的想办法先去找一找，如果找不到，那只能通过刚才我给您说的第二种方法了。
0: 那像这个，你看他地家里地址都知道，父母都知道，像公安这个法院就没办法查找他这个人嘛。我们私人不好查，
1: 公安法院是要。张女士，公安和法院办案也是要遵守法律规定的。如果说私自没有可以立案的理由，私自去查一个人，那是违法的，甚至有可能犯罪的。张女士，这个问题您是不了解的。法院他是裁判一件事儿，但是法院也没有那么多的职权，说我有这样一个人的身份证信息，我就可以把这个人定位在哪儿。那你想想，这不是乱套了吗？
0: 我们不是都有证据起诉他了也已经？
1: 是有证据起诉，起诉只能说明你的证据证明了他欠你的钱，并不能说啊，法院就必须要帮我找到这个人，而且法院也没有权利去查找人家的隐私。这个是咱们可以说咱们老百姓法律空缺的一块，不是说咱们的公权力机关，咱们的公检。

0: 法一旦立了这个案子，咱们就能用各种手段，用甚至是可能涉嫌违法的手段去查一个案件，这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对咱们每个人来说也是特别可怕的。所以咱们自己发动力量先去找，实在不行只能公告送达，好吧？管。张女士，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偏激了，不是没人管，而是要合法合理的去管，先去找吧，好吧？稍后的时间我会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件事儿确实有不理解，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再回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半点之后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现在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转小到中雨，今天夜间雨加雪，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0度，西北风5到6级转4到5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10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到了9点半的时候，现在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东大梁西街现在最为拥堵，平均时速是6.6公里每小时，拥堵延时指数达到了6.1。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4.1，平均时速是9.1公里每小时。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1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1.3公里。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的东向西，现在平均时速是12公里每小时。另外呢，大家需要注意太原南路的南向北，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河滩南路辅路从土乌大高速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的北向南，北环高架从外环路到蜘蛛山立交桥的东向西，就是一直从东外环的南向北过了这个会展中心的这个桥之后，进入东向西的位置，现在就一直沿途堵到了蜘蛛山隧道，所以也建议大家及时绕行这几条路。其他朋友及时的路况信息，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关心身边人，
4: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3: 关注身边事，
5: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3: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 92.9。

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生活当中咱们遇到的各种疑问或者是困惑，都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来找我们。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您无论遇到的问题还是您好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张女士刚刚打电话说的这个问题，相信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我在起诉了或者是我在申请执行了，但是呢因为找不到对方这个人，那我就一筹莫展。我觉得作为我一个个人，我是一个用私立救济方式去解决我自己问题的一个人，我是单打独斗，那为什么我们的执法部门，我们的公安也好，我们的法院也好，不能够去以公权力去调查这个人各方面的详细信息呢？那首先在这儿我简单跟大家聊几句啊。一个是咱们无论是公安机关也好，或者是法院检察院咱们的执法机关也好，在通过办理案件维护咱们百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安全秩序的前提条件下，但是更多的一个大前提是要依法合规的去办理案件。也就是说咱们不管是在起诉之后还是在报案之后，查询对方的个人信息，咱们是需要通过合法的理由，合法的途径去启动对一个人的调查的，并不是说我们说这个人如何如何了，或者他可能有违法的行为，可能涉嫌违法，那作为公权力机关他就根据这样一个比如说提供的这个人的身份证信息，可以查询到他所有的信息，个人的信息，包括他的行动轨迹，包括他现在人在哪儿。其实换一个角度，大家可以这样去想，如果是咱们自己可能涉及到一个纠纷纷争当中去了，那么对方只要是提供了证据之后起诉了，确实证据是扎实的，但是呢在搜索我的过程当中，作为法院一接到诉讼，在电脑里输入了这个人的姓名之后，敲击一个回车键，马上就可以显示出我这个人从头到尾我的个人信息，包括我现在在哪儿，我最近做了什么，我的所有的行动轨迹。那放在每一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大家正在听节目的这些朋友身上，如果这件事儿放在您的身上，您是不是觉得也特别可怕？因为我的个人信息，我的行动轨迹，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到底做了些什么，在这个屏幕上只需要敲击一个回车键，我所有的信息，我所有的比如说银行的信息，我的各种信息就全部显示在这个屏幕上了。那么大家是不是人人自危？大家觉得我的个人信息，我的一些隐私没有办法去保护了？那么在另一方面来说，也有可能如果是这样，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去查询到这些轨迹的话，那么会不会有一些抱着不法目的的人，不怀好意的一些人，他制造一些虚假的诉讼，比如说他和您之间有过节有纠纷，他仅凭一个诉讼就可以查到您所有的一些这个您的这个行动，或者说您到哪去了，您现在在哪，您正在做什么。这样对于您来说不但是涉及到了一场无望的诉讼当中，同时还暴露了很多个人的隐私和信息，这是不是也很可怕呢？所以对于这一点问题，我想一个呢是跟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呢也是通过这个问题给张

0: 女士解释一下，所以为什么咱们在公权力机关，咱们在执法机关办案过程当中是严格要遵守法律的规定，要遵守咱们的各种规章的限制，因为公权力一旦放大，那么咱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查询更多的这个人的信息的时候，那咱们这个整个人的个人隐私保护和信息保护的问题就无从谈起了。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啊，大家自己在维权的时候也是需要呢依法依规。合后会进入下半时段的重点是这个重点内容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呢来后会进入下半时段的重点是这个重点内容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呢来关注一下，在这一周我们都跟听众朋友在说，在涉及到房产方面的一些各种问题，不管是咱们买的房还是租的房，还是咱们在涉及到房产交易当中咱们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今天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在房屋买卖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法律问题。稍后时间我们请出律师跟大家来交流和沟通。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1: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交流沟通，无论是线上的60分钟时间还是线下，您可以和我们交流您及时遇到的问题、困惑和需要帮助的事儿，我们都会和大家真心的沟通，倾听您的问题。热线呢现在继续为大家开通0991-25-63929和25-65929，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另外呢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专业律师跟听众朋友说一说买房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法律问题。以下时间我们请出的是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王律师早晨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1: 早上好，王律师。在买房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啊面临着比如说看房、签约，包括以后履约和出现房屋质量问题，咱们究竟如何去主张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想重点请王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买房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法律问题。买房呢，现在咱们大家一般的操作，如果是买新房，咱们可能会面临两种房可以去选择，一种就是还没有盖好的，可能正在盖的期房，还有一类呢是已经盖好已经有这个小区的现房。那么在买这两类房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有可能会在实际的交易操作当中遇到。那今天接下来的

0: 时间，我们想请王律师能不能首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如果我买的这套房它是还没有开发完的，或者是只有一个地基正在施工的还没有盖好的期房，在这个时候我们关键需要注意哪些法律的风险和问题需要规避呢？
1: 对于期房来说，那我们作为业主购房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什么，就是先看一下这个房屋，比如说它的建设规划许可证等相关的相关的证件配套的是否齐全，就是说了解相关的证件的同时，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购房。因为有一些房屋它在就是说是期房的建设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证书但是还没有批下来，或者是说有一定瑕疵，那这种情况下是要考虑是否要购买，是这种情况。
0: 那么在购买期房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是在这个楼盘销售的这个销售点儿看到了宣传，包括宣传页、宣传广告，包括呢楼盘的这个沙盘，听了业务人员的介绍，就对这个房屋有了一定的印象上的认识之后呢，对心仪的房子就开始准备入手购买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涉及到签约，签约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比如说前期我看到的广告宣传页呀，或者我看到沙盘上这个房子的户型、小区的绿化以及周边的环境等等这些内容，我觉得我很满意我才去买这个房子。但是在买期房的时候，毕竟这些设施它都没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让您看得着看得见摸得着，没有实实在在的体现在您的生活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这些宣传的内容，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如果就是专门真的冲着这些宣传的内容去的，那我们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对这些宣传内容能不能做什么样的固定，让我们今后买到的房真正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房是基本一致的呢？
1: 对于这个宣传彩页的就是说开发商进行的一个销售性的这个宣传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就是说如果说业主你在购买这个房屋的时候，可能这个宣传彩页上它所宣传的这一部分是你就是说购买这个房屋的主要参考的一个条件，也就是说你就冲着这个宣传的这个情况进行购买的。那这种情况下要对它的宣传最好进行比如说进行甄别，对于它宣传的周边环境呀以及小区的配套设施呀，它是否进行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宣传，而且这个宣传彩页能否形成合同的一个比如说附随的部分，那就要进行最好是对这个宣传彩页的宣传的部分，比如说是否有相关的印章，或者是有相关的录音录像，或者是有相关的证据能够把它给落实一下，确定这确实是将来交付的一个条件，而不是说只是笼统的一个概况。如果笼统的一个概况并没有详细的说明，或者是也没有开发商在宣传的时候相关的印章这些就是能够证实是开发商的真实意思表示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将来能否落地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是这样的。
0: 那如果说我拿着宣传彩页，我把这个宣传彩页在和房产开发商签合同的时候放在合同里当做合同的附件，而且在合同里面请开发商写上一条，那么今后交房的设施和周边的环境都需要符合当初的宣传内容，这一点能不能够在合同当中体现？今后如果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像这个宣传页包括我们合同的约定能不能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当初我们买的房是什么样的？
1: 如果宣传彩页的这个宣传部分能够落实到作为合同的附件，那当然是可以作为合同的附随义务进行必须要进行落实的。如果开发商没有满足那合同的主条款以及附随义务的话，是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的。
0: 那么另外就是接下来咱们看了房之后进入到了房屋签约，因为咱们买的是期房，那么很多的这个问题呢有它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咱们大家比较关心的面积问题，有些房屋呢可能最终拿到手面积是有差距的。那么在这一点上，作为我们买房人，如果说没有在合同当中约定今后拿到房发现收的这套房实际和在开发商 签约的过程当中，这个房屋的面积不匹配的情况下，那我们购房者

0: 有没有方法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合同的约定，我们对于合同对于这套房的这个面积的差距，有没有什么样的依据来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
1: 嗯，对于这个关于面积交付时候的，比如说跟签约时候有一定的误差，关于房产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确实有这么一条，就是说有一个3%的一个误差比，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交付的这个房屋它小于3%，比如说小于3%以上，超过3%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可以要求开发商给你，要么是退房，要么要求开发商给你补。那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这个房子交付的时候大于，可能就是你买的面积没有这么大，结果交付的时候已经大于3%以上了。那这种情况下，是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就是误差比超过了。超过这种情况下是，要么就是说是你是归业主所有的，就是开发商多赠送给你的，是这种情况。所以说他是要根据具体情况的，确实有这么一个就是3%的一个误差比的一个相关法律约定。
0: 说起来这个合同约定当中啊，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也是我们平时在接听听众热线和解答听众的微信问题的时候比较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屋的延期交房问题。咱们买的期房可能有不少的朋友会碰到，在合同当中签订的这个交房日期，到了日期之后房子并没有交付，但是呢回头再看这个合同当中也确实没有规定，如果说延期交付会有什么样的赔偿或者是惩罚性的这个条款。那么在咱们的法律规定当中，有没有针对这个延期交房有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在履约方面有没有什么样违约的规定呢？
1: 延期交房这个属于一个合同约定的一个范围
0: 啊，
1: 就是说如果说在合同条款或者是合同的附随的这种附件上面，一般情况下是要必须要对于延期交房进行一个约定的。如果说没有法定的或者是约定的延期交房的事由，因为有些期房它会约定一个明确的，就是说延期的一个事由，那如果延期的原因确实是合同约定的延期事由，那这种情况或者是法定的延期事由，当然法定的延期事由可能就是不可抗力啊，一些行政规划的相关的等等原因，如果没有这些原因的话，那你无故延期，那正常情况下是要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这种延期交房的一个违约金的。那如果说延期交房的违约金它约定的不是很明确，或者是那这种情况下是要按照就是资金占用费的这么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进行交付，进行履行一个延期交房的违约金的。
0: 也就是说这个交房什么时间交，如果延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我们双方在签合同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买方，如果看到房产开发商并没有在合同里写这个条款，咱们是需要要求开发商把这个条款写进去的。因为在法律上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只能依靠咱们的约定，如果说一旦违约承担违约责任，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延期交房是必须要约定的，对业主来说。
0: 那在咱们这个合同当中呢，有些时候约定交房时间之后，对方开发商只约定了我不交房，我延期交房，我承担多大比例的违约金。但是有些听众提出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因为延期交房，我一直在外租房居住，我就在等着收这套房，那么在主张权利的时候，作为买房人，我能不能把我在外租房居住的这个费用，我的花销一并主张到延期交房当中，对方房产开发商应该承担的违约责任当中去呢？这个能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1: 这个在一般的惯例当中是没法得到法律支持的，因为延期交房，延期交房所导致的一个预期的，就属于业主的一个预期利益，就是说你得到房屋之后你可以居住，或者是你将来什么时候得到房屋之后你可以正常使用，或者是你延期到什么时间你不需要继续租房。那租房和不租房它属于一个预期利益，它不是说一个就是说必然产生的实际损失。因为有些业主我延期交房的时候我可以不住，或者是我可以延后一段时间住，但是不一定每个业主都是需要租房的，因为买房不一定是必须的一个可能刚需，有些人是刚需，有些人不是刚需。所以说对于这个延期交房，它并不是带来的一个租房的一个 必然的一个实际的损失，那就是从法律上来说啊，你的预期利益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

0: 是没有办法做到支持的，因为合同约定它赔偿的是直接的一个利益损失，而不是说你预期的一个利益损失
1: 啊。好的，那么这些关键性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买房当中我们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很多也给大家介绍过有关注意签合同的问题。之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跟大家介绍关于您在平时生活中遇到的购买期房的时候签合同或者是履约的时候注意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也是大家很多情况下可能碰到的一些问题。那处理买房卖房纠纷当中您还有哪些疑问，也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找到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继续为大家开通。那今后大家有的问题，我们也会邀请专业人士再次给大家作答。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来自新疆赛天律师事务所的王娜娜律师，针对购买期房的房产法律问题给大家做的介绍。谢谢王律师，辛苦您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说抱歉啊，两位朋友吴先生和王先生的电话，明天早间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拨打您的电话，跟您了解您所需要帮助的问题的具体情况。再次抱歉，明天等待我们的电话联系。其他朋友有问题的也可以通过电话参与或者是微信参与的方式，拨通三部热线或者是在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听友叶发来的即时路况。北京路和苏州路的交叉路口，北京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都已经堵到科学二街那儿了，大家注意要绕行这个路段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只能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

0: 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滩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北京时间的10:08，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各位早上好。从科克托海、阿拉泰飘来的云啊，今天已经到了乌鲁木齐。昨天晚上福海那边的小伙伴给我打电话说当地已经下大雨了。今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新疆专业气象台呢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3个预警啊，大风加道路结

冰加寒潮天气。总体上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今天白天啊是多云转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呢是雨加雪啊，0到12度，西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4到5级。具体来看啊，那么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啊，像是伊犁河谷的西部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先后有8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的风力呢达到10到11级，阵风12级。以上的山区部分区域呢，先后有雨转雨加雪或雪的天气过程，道路湿滑，可能会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道路结冰，需要加强防范。除此之外呢，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昌吉州、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度左右，将出现寒潮啊。这个农业设施啊，需要加强防范。当然，我知道大部分的车主朋友们还没有换雪地胎嘛，也的确有点早，现在换啊，有点早。今天还可以，如果今天晚上有跑夜路的司机师傅们，特别是进山啊，那么您一定要注意道路结冰和湿滑。雨加雪呢，将会对乌鲁木齐的部分路段、地势低洼的道路呢、坑洼路面，包括特别是南山的啊，包括山区路段等等的这些地方呢，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啊。驾车出行的小伙伴啊，需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驾驶吧。晚间呢，夜间没有必要啊，就不必出行了，非必要就不出行。然后提示一下，明天早间估计啊，早高峰大家出门早一点啊，不要全堵在路上了。当然，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早间也发布了一个详细的这次的降温、大风和寒潮天气的天气预报啊，以及啊，咱们乌鲁木齐市交警啊非常详细的，有哪些地方容易积水、容易打滑，出行前可以提前规划行程的参考和建议啊，特别的多，也非常详细，各个区域都有啊。根据自己所在的区域和通勤的一些地方啊，提早可以看一下，做下攻略。这些地方呢，在今年冬天啊，基本上都是好些地方，只要一降雪啊，或者是一下雨，都会造成咱们车辆的行驶困难。所以提前先啊看一看，算是一个攻略了啊。您可以回复啊，不用回复了，直接关注咱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早间第一条的头条就是这条信息，点击之后呢，就可以自行查看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事实的咱们乌鲁木齐城区的交通路况啊。根据大数据的流量监控平面图显示啊，现在呢是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啊，这是一个老的一个堵点。世界公园啊、托斯塔纳小区啊，包括维斯特这一块啊，整个克南高架属于石人沟啊、葛家沟这一块的上桥之后呢，大家伙集体通勤往市中心走，桥面上东向西啊是个老的堵点。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一时段呢也挺堵的。当然也欢迎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啊，来给我们报报路况啊，您所途经的路况怎么样，拥堵还是通畅的，也欢迎大家留言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曲。我记得还有一首他唱的歌曲也是，本来原唱我是特别喜欢特别喜欢听，结果呢一听到腾格尔唱完之后呢，哎呀，似乎把原唱都忘记了。这样吧，给消息给大家放一下吧。
1: 美的不朽着，约好到白头。
0: 这个原唱是谁来着？

0: 想起来了，原唱是薛之谦的歌。
1: 迎风吹过你的头发，
0: 有点印象，有点印象。开个玩笑，原唱我知道呢。总而言之呢，真的啊，就像小喜说的，很多歌其实你看，这种小甜曲儿经过一种这种啊，豪迈的唱法，唱出来之后也别有一番风味的。我觉得我下回可以试试。
1: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
0: 好的，这一时段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及时的路况讯息啊。行驶在大街小巷的各位呢，可以给我们来报报路况。这一时段温泉路的高架啊，有轻微的一些缓行问题，不大啊，基本上已经通畅了，慢慢的开啊。今天开车精明，未来24小时开车不要着急，特别是今天晚间会有雨夹雪，乌鲁木齐市的个别道路呢肯定会有这个道路结冰和湿滑的现象，特别是提示咱们跑这个运营的夜班的各位的哥的姐啊，网约车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各位辛苦了，晚间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马老师，你说这个公众号里搜还是小程序找，是你之前加油的记录是吧？你如果是在中石油中石化的话，你完全可以在你的微信小程序里面搜嘛，你直接说搜中石化啊，或者是中石油，它相应的一个小程序啊，叫啥名字我忘了啊，就是中石化中石油都有对应的小程序啊，你只要是用你的这个身份证登记过的加过油的记录在里面全都有，具体多久之内的可以补我不清楚，但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一年之前的发票在里面都可以补出来，也很方便，在上面只需要自己点输入相关的信息，在这个小程序里面瞬间也给你开出来。

0: 小喜说啊，这个对李荣浩的欧美子酱，还有个小酒窝，好像也被腾哥唱过。隐形的翅膀，这么柔美甜美的这种啊，女生的一个声线的歌，腾哥也唱过吗？美的不像话。行了，腾哥，我搜一搜。好听的歌曲以及呢及时的路况播报，包括最新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啊，就在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马上跳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聊。
1: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2: 九二九，阴晴冷暖早。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我们来重点关注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多云转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呢是雨夹雪，气温0-12度，西北风5-6级转西北风4-5级。

千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坛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啊。怎么样，天降双霞好运来，这一首李东信赛里木湖的云也蛮好听的吧。赛里木湖是伊犁的歌。好的，继续用歌声啊带着大家我们去玩转新疆啊。刚才就说到了咱们这两天呢乌鲁木齐会有一场比较明显的气温变化的过程啊。在半点气象的时候呢，简短的说了一下乌鲁木齐市主城区的天气情况。其实呢，在昨天咱们新疆专业气象台就发布了全疆的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以及啊道路结冰的黄色预警，以及寒潮蓝色预警的信号。这两天要出远门的朋友啊，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啊，从乌鲁木齐出发啊，当地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呢，北疆各地像哈密市将会出现明显的雨转雪或雪的天气啊，特别是哈密市的北边巴里坤地区啊，巴里坤这一块山区啊，北疆东疆的山区累积的降水量较大，雨雪天气呢将会造成道路湿滑、结冰和部分路段的能见度较差，需要防范此轮的天气的变化对交通出行、旅游、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此外呢，像是巴州东江的风口风力较大，瞬时风力呢可以达到10到11级，南疆的盆地中部、东部呢局地会伴有沙尘的天气啊。我们10月3号自驾游从若羌返回库尔勒的时候呢，就经历了沙尘的天气啊。刚才我一说这个南疆盆地的东部啊，东部呢就是若羌嘛，若羌途经33、31团到咱们的这个玉里县的这一段啊，你看现在这两天呢也会有沙尘天气。那天天气还很好，高速公路我们走着走着，哎呀，就是漫天的黄沙，风力还挺大的。那么这两天如果有途经此路的朋友，这一段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走乌若高速全段的朋友要注意天气情况，及时的更改自己的出行计划。还有北疆各地哈密市的气温将明显下降啊，局地将会出现寒潮，提醒公众啊及时的添衣保暖。北疆大部分地区呢，包括咱们乌鲁木齐市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些冻霜的天气，做好相关的防范，特别是南山啊，南山片区。你看今天明天后天气温最低气温都是维持在0度到1度之间啊，到了夜晚部分路段一定会结冰的，提示大家啊稳驾慢行。用好听的歌曲啊跟着我们一起去游历新疆啊。其实咱们本地啊不缺乏特别优美的歌曲，一些啊非常优秀的艺人啊，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狼哥老师的苹果香之外呢，接下来呢想推荐一首他的另外一首歌曲啊，在苹果香之前呢就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彩虹之恋。

0: 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九二九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努力发信息说直播间是哪位帅哥美女啊？帅哥美女谈不上啊。各位的老朋友大家好，早上好，我是维晨。这位无名氏发来信息说点歌，你想听什么吗？点呗。随着这一轮的冷空气的降临呢，南疆大部分区域啊就来到了看胡杨的鼎盛期了。今年的胡杨比往年的胡杨似乎黄得要晚一些啊，好像这首也是一首歌是吧？啊，今年的金秋十月呢，伴随着昆仑山脚下凛冽的寒风，漫过戈壁绿洲，古城的街巷，河谷的胡杨正在悄悄的啊，浓烈的金色慢慢的扑面而来。到了南疆，真的是感觉啊，天高云淡。这个季节秋天呢也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那么今年呢喀什地区的胡杨究竟啊是什么时候看最好呢？根据近期的当地的气象学和农林监测的趋势预测啊，喀什地区的胡杨林呢它也分啊塔木之南和塔木之北的。其实呢你看整个从巴楚刹车喀什再到下面的麦盖提啊这些地方差了那么4到5天啊，就是最佳的鼎盛期肯定是从北边向南慢慢的黄过去嘛。综合分析近年来10月同期的平均气温最低气温，再结合今年的未来的天气预报预测啊，预计啊今年喀什地区的平原地区的胡杨呢从10月13号到18号，也就是这几天前后啊普遍的转黄，但是不是最佳的观赏期啊。我们一个一个地区来看，喀什这个地界呢地方也很大，首先是塔木之北的巴楚这一块啊，巴楚呢较佳的观赏期就是现在了，这几天胡杨已经开始啊零零星星的变黄了，最佳的观赏期呢是10月底到11月5号，那么结束期呢是11月9号左右啊，一场大风2-3天就全没了。所以呢如果你有时间啊，还是10月20号到11月5号之间前往到这些地区看胡杨啊，是最佳的鼎盛观赏期。泽普县呢也是差不多，泽普县要早一些，早那么2-3天，月浦湖县呢又晚了那么2-3天，它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这一头嘛啊。月浦湖县当地的几个山啊，这个胡杨林公园也是相当的壮观的啊。最佳的观赏期呢，它要到10月22号到11月7到8号这个之间。麦盖提县呢又早了一点，最佳的观赏期是啊10月20号到11月5号之间。刹车县呢是10月19号到11月5号之间。整个呢南疆看胡杨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啊，你像巴州也有好多，阿克苏啊也有不错的看胡杨的景致，以及啊喀什和田都有。想要把这整个环下来呢，的确啊整个一个胡杨季我估计你天天换一个景点换一个景区时间都不够。 太大了，地界太大了，选那么一两个地方集中的啊，慢慢的沉下心啊，去用心的去欣赏，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选择。你就比方说我们十一带着大家去的离乌鲁木齐比较近的第一天能一脚油杀到的地方就是榻榻米镜了，住一晚上，第二天去葫芦岛，第三天没必要继续向南了啊，往回返，回来呢再到轮台，轮台的塔里木和胡杨林公园，以及啊今年哎呀大家都非常期待的139胡杨秘境公路，哦，这一块库车沙雅连接到阿克苏阿拉尔这一段139公里，沿着塔里木河蜿蜒曲折前行，处处是景啊，目之所及全都是金黄色的胡杨，有河流胡杨、水胡杨、湿地胡杨、戈壁胡杨、沙漠胡杨，各种不同景观的胡杨，立体式的这种景观层次很饱满很丰富，极致出片，极致出片。那再往南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喀什地区的各个地方的胡杨林了嘛。好吧，美丽的行程啊，极致的景观，这个季节属于啊南疆独一份的赏胡杨的啊这种季节限定，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有时间的话还是去可以去看一下的。那么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呢当地啊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这两天呢自驾远行特别是进山的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啊咱们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一个寒潮，包括这个地面结冰大风的一个天气过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今天夜间是雨加雪0到12度。特别提示大家啊，节目最后啊注意添衣保暖，谨防伤风感冒。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5:50，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感觉。
1: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2: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3: 妈妈，你忙完了吗？
4: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5: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4: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5: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6: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7: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6: 寻找有趣的，
7: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8，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选择收听 FM929，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用一首经典老歌《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此时此刻的你正在行经哪个路段呢？心情怎么样？包括今天的目的地去到哪里，路上的路况怎么样，都欢迎大家实时的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已经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同时呢，今天是周四啊，明天是周五，紧接着我们就会迎接到周末的到来。那么这个周末周天也就是10月18号星期天，我会在929的直播间继续陪伴着大家共度此刻的同城转转。因为18号是重阳节，我们都说重阳节要登高望远，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的行程和计划是什么样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929的微信平台已经为大家所开通咯。还有一些老朋友他会惦记着说，哎，

0: 天的惊喜福利是什么呀？今天哪一位嘉宾会到直播间来呢？我们会听到的声音又会是谁呢？没错，大家都很聪明，也很期待。所以老朋友他很期待，新朋友走入了，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的节目《同城转转》就是，同城转起来。我们每一天都会给大家介绍好吃的、好玩的，吃喝玩乐、游购娱，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精彩呈现啊！换一首歌，《房东的猫》New Boy。接下来我们真的要请到一个大男孩。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很快乐，相信看过他演出的朋友都再熟悉不过了啊。当然还有新朋友他也没有看过怎么办，没关系啊，接下来我们就把新疆嘲笑相声客栈的主理人薛德瑞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见见面啊，聊一聊，看一看他最近的收获和体验是怎么样的。掌声欢呼声请到薛德瑞老师。薛老师你好。
1: 哎，佳妮老师好，咱们九二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看看薛老师每次到来都是中气十足啊。来啊，我们都说好事成双，双次啊，两次的掌声送给薛老师。不知道这几天啊，没见到你，其实很多听众等朋友都非常的期待相声社有什么样的精彩呈现，包括最近薛老师在忙什么呀，能不能也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最近的心情啊。
1: 太好了，我觉得今天这个连线太好，太到位了。
0: 站起来恨是不是啊？
1: 对的。
0: 好的。
1: 为啥呢？因为这个这里边我们有个大事儿，嘲笑相声客栈。
0: 哦，多大？啥事儿？
1: 哎呦，天大的事儿。
0: 哦。哎呦，这个形容词已经形容到一定的这个境界了啊！到底要说什么样的事情呢？应该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嗯，
1: 这个礼拜的10月17号，
0: 嗯，
1: 晚上9点钟是咱们新疆嘲笑相声客栈长腿欧巴、新疆男神级的相声演员李兆帅的，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是一站到底。
0: 哦，专场演出是不是？
1: 对，专场演出。
0: 哦吓我一跳。哎，这薛老师有的时候这个包袱抖的啊，有点大喘气。好，
1: 因为是啥呢？是咱们新疆相声演员第一个就这样开专场的，就是能开这样的一站到底的这种形式啊。所以说李兆帅呢也会在台上总共演5个这样的戏剧节目。2个小时一站到底，就一个人在台上，他不会下来，一直在台上，一站到底。这也是我们对新疆第一个这样的一个专场。
0: 啥叫一站到底？舞台上站够2个小时，而且是单人演出。
1: 他不是单人。就是他一个人在上面，但是呢，我们每个节目会换搭档，但是他不换。
0: 流水的相声演员们，但是铁打的。这个李老师
1: 不是所以说他就是这站到上头就不卡累
0: 啊，不卡累，他就是主角
1: 卡累
0: 啊。
1: 对，
0: 他就端端的钉钉站在舞台上。薛老师他们就是那样子气氛坐啊，一会儿大哈，一会儿就下来了呀。
1: 对，
0: 把我们俩一激动，新疆杂话都出来了，就怕大家听不明白啊。就像拿个演唱会来比喻的话，反正就是这个李兆帅老师为主的演唱会，然后其他的也有惊喜嘉宾，是不是啊？
1: 对，
0: 好，那专场演出应该有专场的范儿，它都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内容？有没有可能透露一下？比如说，有可能谁和他搭档，然后带来什么样的喜剧效果？
1: 有。
0: 能不能透露一下？
1: 有
0: 还有
1: 然后那个他会和这个王菲王菲搭档，然后包括这个还有郭金阳。然后最后呢和我一块儿搭档，然后他前面他要唱，自己要唱一块板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些。
0: 我记得李兆帅老师他有一个开场的名言，他来自于山东籍的男神级的相声演员，是不是？
1: 对，
0: 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句话吸粉无数。很多都是他的粉丝。很觉得这个李兆帅老师很不容易，因为台下10年功，然后才

0: 能够绽放台上的这个才华啊。所以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如何买票，演出的时间和地址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对，买票还是这个从咱们这个大麦然后猫眼包括咱们的抖音和美团上都可以去买票，都可以去买票，而且现在就是票已经不多了，票基本上就卖完了，现在就还是最后一排可能有几个座位吧，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还是对这个专场还是非常期待的，然后一打开以后就开始就两天的时间基本上就抢就差不多了。
0: 可见是非常的受欢迎的节目，很精彩啊。那不知道这个售票效果这么好，我们的听众有没有耳福和眼福呢，薛老师？
1: 有，肯定是有。那既然佳宁老师都连麦了，肯定会有
0: 啊。真的吗？那我们还可不可以申请两张免费的相声票送给我们的听众呢？
1: 可以，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因为他是17号的个人专场，我们想在18号我们还要再加演一场，因为现在票卖的比较好。
0: 真的
1: 这样的情况。
0: 哎呦，那太好了。
1: 如果17号要没有时间了，可以18号可以来到我们。
0: 好的，那也就是说，想听男神级的这个长腿欧巴，就是这个非常帅气的这个有才华的李兆帅老师的专场的嘲笑，相声客栈的演出的朋友啊，都可以竖起耳朵来听，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放送福利票，别人都是抢票抢不到，是不是很难买？但是咱们今天可以福利送出两张。不用大家花钱，是不是？好，
1: 对，
0: 来免费的两张福利票。那怎么样发送关键词呢？我们要发送一句话到929的微信平台。您觉得这个？
1: 咱们就这样呗，就发送一站到底，好不好？
0: 一站到底啊。好嘞，好的，李兆帅老师的专场演出一站到底啊，大家发送四个字一站到底到929的微信平台来获得这一场专场演出的门票。那最后一点时间，有请薛老师给大家再多说两句入场的一些观看提示啊，包括您最想对大家发出的一些邀请啊，都可以来，有请薛老师。
1: 因为这是咱们确实是新疆的相声演员的第一个这样的一个能一站到底这样的一个专场演出，就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嘛，能够来到我们嘲笑相声客栈，能够见证我们这些年轻相声演员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也能看到我们年轻相声演员在相声这个行业当中能够取得的一些成绩，还得需要大家的见证，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嘲笑，能够开怀大笑。
0: 好的，希望少一少十年少，我们都说笑一笑乐一乐，人生要开怀啊，所以做一个快乐的人才能够收获满满的阳光和幸福哈。好了，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嘲笑相声客栈收获满满的快乐，看一看一站到底李兆帅老师的专场演出。薛老师其实听得也很激动，那你看现在就是要进入这个冬季了啊，这个秋冬季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菜品啊饮品有没有做一些更新，比如说我们看的特别的这个在兴头上也想吃点啥喝点啥的时候，像热会提供什么呢？有没有什么饮品热火的？
1: 相声客栈的各种的茶水，就是热饮的茶水就太多了，基本上红茶呀绿茶呀茉莉呀三炮台呀都是比较全的，包括吃的上面我们的一些小吃啊，什么小海鲜之类的呀，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辣鸡爪呀，这些也都有。
0: 好的，也就是说蛋嘴小零食、茶水、坚果啊、瓜子、花生都准备好啦，大家只要带着满满的好心情去就行了。哎，地址是在哪里？再说一遍好不好？精准导航的定位。
1: 对，地址呢在苏州路百商广场的5楼嘲笑相声客栈，咱们在这个那个上面导航上直接到这个输入嘲笑相声客栈就可以直接能找到。
0: 好的，演出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持续到什么时候？
1: 每周的周五、周六、周天的，晚上9点，周六、周天的下午4点都有场次。
0: 好的，5、6天啊，周也就是周末嘛，周五、周六、周天晚上的9点，周六、周天、周末会有一个加场在下午4点啊。如果说大家想听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一站到底"这四个字儿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为大家送出两张免费的相声票。时间一个月有效期，如果说大家能想听这个周末的话，也可以提前预约选座啊。周六没有座位，可以选到周天，好不好，薛老师？
1: 好嘞，
0: 也祝愿我们的这个相声演出呢圆满成功，带我们节目组。

0: 也向这个李老师表示一下祝贺，希望他演出圆满成功，好吗？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张宁老师，
0: 好，谢谢薛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0: 好的，半点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加雪的天气，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0度，西北风5到6级转4到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3: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4: 妈妈，你忙完了吗？
5: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1: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5: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6: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7: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8: 云想衣裳。
9: 我想。
10: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7: 文学，
11: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2: 一公斤卖9块2，哎，

0: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给我捏半句覆盖耳。

秋天到，南瓜俏。南瓜呢是明代才传入中国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写过，它是种出南方，还有转入闽浙。因为它的产量大，耐储存，荒年呢可以带粮充饥，所以民间又给它起了饭瓜和米瓜的别名。它最大的招牌呢是贝塔胡萝卜素，颜色越金黄，含量越足，进入体内呢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对眼睛和皮肤呢都是好消息。而且南瓜的热量很低，每100克只有20几千卡，还有膳食纤维不少，蒸一块当早饭啊，或者煮一锅南瓜小米粥，暖胃又顶饱。还有两个冷知识呢，是南瓜越老越甜，因为采收之后呢淀粉会慢慢的转化成糖。另外呢也要避个谣，南瓜不降糖，它的血糖生成指数呢并不算低，糖尿病人可以吃，但是要算进主食的总量当中，也不能够放开去吃哈。民间说秋吃萝卜赛人参，这话呢听听就好，萝卜再好吃呢也替代不了正经看病吃药。但是呢秋天的白萝卜确实有料，那种生吃的辛辣味来自柳带葡萄糖苷，也就是常说的芥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加雪，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0度，风向风力西北风5到6级转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

期待燃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说到秋天的养生蔬菜啊，这些年的秋葵是靠着粘液出了名的。那层黏糊糊的物质呢，主要是水溶性多糖类，跟膳食纤维是亲戚，对肠道呢很友好。所以吃秋葵啊，千万别把粘液洗得一干二净，那等于把精华给倒掉了。那最简单的吃法呢是白灼，整根下沸水焯三分钟，捞出过凉水，切个口淋生抽，又脆又滑。挑秋葵呢看两点，第一呢是表面绒毛明显，第二呢就是拿指甲能够掐动的，就是嫩的。

你看，秋天最了不起的养生智慧啊，其实藏在菜市场的当令摊位上。一节带泥的藕，一块金黄的老南瓜，几根毛茸茸的秋葵。这个星期啊，不妨安排一顿排骨莲藕汤，一盘清蒸山药，一锅南瓜小米粥，还有一份白灼秋葵，再来一碟焯过水的凉拌菠菜。吃得应时应季，那吃的是五颜六色，人也就跟着秋天的阳光一起明亮舒展，精神头十足。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风铃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蒙，就叫桑克斯。
0: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大家来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我们节目呢，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聆听，也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聆听节目的高清直播。同时还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或视频号，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那今天我们要首先和大家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一起来听歌猜曲，把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好，一首来自蔡琴的《给电影人的情书》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啊，好多朋友都来回答了。我们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晚舟安各安天涯过来，风中诗不朽的少年，花落一流年，青山还有清茶一盏，一生都是月，问海棠花下等等，很多好朋友。那晚舟呢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为什么播放这首歌呢？因为今天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电影，当然电影我一个人聊没意思，一般也不会一个人去看电影的，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就是刚刚过去的第六届全民诵读大赛的优秀选手来到直播间，我们来听听他们到底是谁。来，有请二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系，现在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喜欢配音，同时呢，配音也给我不同的体验和情感，也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到莱萨莱萨的直播间，也非常高兴能够和大家见面。
0: 哎呦，就是你们学校要求介绍的时候必须要这么严肃是吧？
2: 正经，
1: 我比较正经，对
0: 啊，就是个人风格，但是确实哇，嗓音好好听，普通话好标准，
1: 谢谢峰哥，
0: 是好，好，那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播音专业大四的学生任静，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九二九做客。那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新疆丫头，那我也想用一个新疆独特的颜色来形容自己，就是绿洲绿。为什么用绿洲绿来形容自己呢？因为我觉得绿色很朝气蓬勃了。
0: 可是你今天穿的是红色。
3: 那就另一种风格。绿洲绿包括我们的非常多绿意的盎然，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生机。那我觉得也是我希望带给别人的一种感觉。那在这个播音专业上面，我也在不断的努力实践。比如说在非遗博物馆去进行讲解，
0: 哇，
3: 到地州以及我们的校园社区社科基地等等做进行讲解，然后还有在气象局，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气象科普，把专业的气象知识讲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专业的气象知识，比如说今天降温了。
0: 怪不得两位，这因为你懂气象嘛，对吧？所以穿衣服非常的合适今天。好，我问一下，就你看有这么多社会实践，哪一个实践的项目是最难的？
3: 最难的吗？我觉得难的程度都是取决于自己的成长的进度，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难。
0: 那杨凯呢？
1: 我觉得
0: 今天的节目挺难的是吧？
1: 对，打破了我的之前的风格。
0: 哦，好嘞，好。那说到聊电影，我问一下啊，就是两位优秀的同学啊，平时看电影吗？
3: 当然，特别喜欢看
0: 啊。看什么类型电影呢？
3: 哇，涉猎很广哎。我喜欢看文艺爱情片，还喜欢看比如说捕风追影这种，就是警察刑侦的这种破案的、悬疑的，还有最近比较火的一些片，基本上都有在看。
0: 哦，就是不限类型，对吧？好，那杨凯呢？
1: 我比较喜欢看一些超级英雄类，就是漫威系列，非常崇拜这些超级英雄，就是自己内心，小时候非常想成为，如果自己也有超能力的话，那太好太棒了。
0: 就是每个男人心中都有个英雄梦，是吧？
1: 对对。
0: 好嘞，那我相信你会把这个正能量带到生活当中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身边人的英雄，只要带来阳光，对吧？好，那接下来要聊的第一部电影，其实也是五一档当中的一个黑马了，那它叫《给阿嬷的情书》。如果用标准的这个普通话来说，应该是给阿嬷的情书，对吧？
1: 对，
0: 因为它只有一个发音。这个电影它是没有流量明星参与的，全部是素人。
3: 是的，
0: 你看李思彤扮演的南芝，实际上他拍摄这个电影的时候，他大二，
3: 一样二十，
0: 对，大二，他是广东财经学院的财经大学的一位同学，学的还不是表演专业。
3: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等到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他已经大四快毕业了。然后呢也没有说有很多的宣发了。其实我们大概看到一些片段是吧，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些片段呢？
3: 哇，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在最后的时候，就是一系列冲击到最后，阿妈
0: 阿妈
3: 阿妈到最后说， 做有情有义的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太理解这个故事的线是怎么样的，但是看到最后的时候他和老了的南枝在一起相遇的时候的冲击是很大的，
0: 就年迈的南枝和淑柔见面那一段，
3: 对，
0: 都是白发苍苍的人，
3: 是的是的，
0: 但是他们其实表演得很克制啊，
3: 嗯，
0: 但是就是很像我们生活当中应该有的情景，
3: 对
0: 对，
3: 来源于生活又升华嘛，
0: 对。那杨凯呢？
1: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就是木生将他所有的积蓄攒到一个盒子里，然后把它藏到床底下，
0: 嗯，
1: 然后因为他那儿是不让办
0: 一场大火，
1: 对，
0: 哦，
1: 不让办私学的，
0: 嗯，
1: 然后那些警察把他的房子烧了，他其实是义无反顾的去冲向火场，
0: 嗯，
1: 但同时呢他也并没有去把他藏的钱立即救出，而是先救一个小孩小女孩，
0: 嗯，
1: 他最后才去
0: 不是救小女孩，他救的是南枝的爸爸，你忘了吗？是吧，南枝的爸爸倒在火海当中，南枝他身体比较瘦弱，他没有办法把爸爸扛出去，所以呢木生在本来想抢救自己这个钱盒的时候听到了南枝的呼喊有没有人，然后呢那个木生就过去先救了他的爸爸，
1: 哦，对对，
0: 然后再披着那个床单再回到这个自己住的房间，结果
3: 东哥的记忆力
0: 是吧
3: 杠杠的
1: 记唱，
0: 那开玩笑我都看了100遍了，嗯，
3: 很喜欢，
0: 然后你就觉得他非常有情有义对吧，
1: 对，
0: 所以我看到有人评论说这部电影给人带来的全部都是好的东西，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读书是有用的对吧，老乡是老乡的样子，爱情是可贵的，然后朋友是真诚的，所有一切都是告诉你人生的三观要正，嗯，
3: 对，
0: 好，那其实这部电影它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因为我可能来自广东，所以比较了解就是那段历史，家里真的是有老一辈的老一辈是下过南洋的，我也见过侨批原来的样子，
3: 嗯，
0: 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潮汕的阿嬷叶淑柔她半生守候海外来信的故事啊。20世纪40年代的郑木生是为躲抓壮丁只身呢下南洋讨生活，那客死异乡后呢一个叫谢南枝的陌生人是以木生的名义给故乡的阿嬷写信寄钱，一写就是20年，然后他孙子小伟呢远赴泰国探寻往事，才发现和阿嬷通信半生的并不是远赴南洋的郑木生，就是他的阿贡对吧，
3: 嗯，
0: 然后而是这个素不相识的女子谢南枝，
3: 嗯，
0: 所以这电影最打动人就在于她很克制，对，就是知道了真相的阿嬷她没有哭没有崩溃，她做了什么，
3: 她去找他
0: 她缓缓的起身去
1: 走向橄榄菜，
0: 啊，对对对，
3: 哦，对，哦，对，
0: 做橄榄菜，
3: 这个，
0: 对，
3: 嗯，对对，
0: 那我问一下就是杨凯和任静两位同学啊，
1: 嗯，
0: 你们有没有仔细的看非常快过去的前面的铺垫，就是淑柔和这个木生的初次见面
3: 相遇的时候，
0: 对，
3: 嗯，
0: 很快就讲过去了是吧，
1: 对，
0: 嗯，印象深刻吗，
3: 他们的对手戏会比较少，但是印象很深刻，
1: 还是很深刻，
3: 就特别的纯情很温情，
0: 嗯，是会心动吗，看完以后，
3: 哦，会啊，当然
0: 真的啊，
1: 就是，
3: 真的会，
1: 嗯，是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
0: 嗯，阿公比较那个，阿公就是郑木生比较主动，
3: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这部电影当中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台词是哪句，
3: 嗯，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
1: 远，
0: 哇，你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因为它本来是潮汕话的版本嘛对吧，
3: 对，
1: 嗯，
0: 然后我用潮汕话和广东话说一遍，然后呢任静你用普通话说一遍，
3: 好，
0: 杨凯来自于哪个地方，
1: 我来自宁夏，
0: 你能不能用宁夏话也说一遍，
1: 可以，
0: 咱们一起来听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好吧，
1: 好
0: 好，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3: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得遥远，
0: 都好听，
3: 哇塞想哭了
0: 都好听啊，但光是念这一句台词不够对吧，
1: 嗯，
0: 接下来要有请二位来给我们做个配音了好吗，做好准备了啊，
1: 嗯，
0: 好，那杨凯和任静为我们带来的是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木生和淑柔初次见面的桥段，一直到他后来就是离开家乡准备和这个淑柔，就郑木生和淑柔要告别的桥段，这一整段啊，
3: 嗯，
0: 好，3、2、1，
3: 那可以邀请一下东哥吗，
0: 哦哦，对对，还有我的事啊
3: 邀请一下东哥我们一起共同合作一下 你老跟着我干嘛？
1: 你真好看啊。我叫郑木生，你呢？
3: 舒柔。
1: 舒柔啊，连名字都好听死了。
3: 我明天还要再来康熙。
1: 那后天呢？
3: 等你明天来了再告诉你。
1: 那你要记得啊，郑木生。
0: 他们私定终身时，阿公答应过阿妈要送辆单车做嫁妆。
3: 你怎么现在才过来？
1: 踩单车慢了。
3: 这是单车吗？
1: 是啊，不是说有单车才能娶你吗？
0: 单车是不可能有的，但我阿公的手很巧，用木头拼了一辆。
3: 伯公伯妈保佑，善女叶舒柔今天要跟善男郑木生走，保佑我们一生心意相通，相爱相惜。
1: 伯公保佑，保佑我疼舒柔一辈子，一辈子疼她。来，上来，回家。
3: 这个真的可以做吗？
1: 那当然喽。
3: 那你慢点。
1: 好。
3: 你还挺厉害的。
0: 他们结婚后，没多久，阿贡就要离开了。
3: 这个平安符也放在身上。
1: 过两年回来啊，大爹要乖，去睡觉吧，我走了。
3: 你记得写信回来。
1: 好。
0: 过番下南洋，阿贡留下了我阿嬷和三个孩子。

0: 就是你是从造型上来说你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是吧？
1: 对，我刚开始是、其实是盖盖头，是把额头遮住的。
0: 他真的认真的在谈他的造型。这样吧，我们马上到半点了，刚才聊到了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这部电影，对吧？
2: 嗯，
0: 我们送大家一首歌，也是来自于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追赶春天的人》。我觉得春夏秋冬特别像我们大学的四年，而春天最灿烂、最充满着憧憬以及好奇心的那个大一，就如春天一样。我们随这首歌回到大一的美好时光。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加雪，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0度，西北风5到6级。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

0: 响应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招。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今天我们直播间来到了两位我们本届诵读大赛的优秀选手，来再次认识一下他们。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播音专业大四的学生任静，很高兴来到929做客。
8: 大家好，我是杨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系的一名大三的学生。
6: 大家好，我是小东，好吧。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好看的电影。然后在半年以前我们听到了一首歌叫《追赶春天的人》，它呢是来自于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那接下来二位要做好准备了，因为呢你们要为大家配音的这个片段呢是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啊、吵架的游戏。吵过架吗？
7: 吵过架吗？
8: 吵过、
6: 啊、我发现任静这个人真的
7: 好坏呀。
6: 当你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搭档是吧？哎呦，我觉得大学的时候主持，因为都有搭档主持嘛，然后我一般忘词的时候我就转头望向我的搭档。所有人都以为他忘词了。
7: 有一个靠谱的搭档的重要性。
6: 对，马上他就救场了嘛。其实这也是默契。这段这个桥段其实真的是吵架的桥段，考验二位的功底了啊、哦。那做好准备了没有？
7: 我们要吵架了。
8: 嗯，好的好的。
6: 好，
8: 吵过你。
7: 许毅，许毅，许毅，你跑什么？
8: 我就不打扰你们过生日了吧。
7: 那是何俊。
8: 何俊？
7: 就是之前出国学医那个
8: 前男友啊。他回来了？
7: 之前我阑尾炎去医院，他是主治医生，不过现在没事了。
8: 所以你们复合了？
7: 没有，你别瞎琢磨了，我们走吧，我们回去。
8: 算了吧，我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吧。
7: 许毅，今天我过生日，你能不能别这样？
8: 那我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
8: 我就祝你生日快乐怎么了？
7: 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
8: 幼稚？
7: 对，幼稚。你不仅幼稚还怂。
8: 我怂？
7: 你不怂你跑什么？
8: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回去是吧？我回去跟他说什么？说欢迎光临啊。
7: 你不觉得我们的关系很奇怪吗？
8: 哪里奇怪？
7: 那你说我们什么关系？
8: 我
7: 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可笑。许毅，你朝我发了一大通火，那你是以什么身份朝我发火的呢？
8: 你说我什么身份？
7: 你问我，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问我？你都不愿意往前走哪怕一步吗？
8: 走，那我明天约你。走，我们现在就走。
7: 有病，你真的是脑子有病。
8: 我有病？你好好看看你自己。何俊出国说分手就分手，回来也不主动联系你，碰见你就跟你约会。周涛他给你介绍工作，你觉得他好？他差点带你去酒店，真是。
7: 我傻？那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感情指手画脚？
8: 我就是把你当朋友才对你指手画脚。
7: 朋友？所以你把我当朋友是吧？好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是朋友了。生气了，不当朋友了。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两位优秀的这个同学带来的这个片段呢，是出自于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这部电影。这个故事呢，讲的是来自小城的许一和高晓楠童年由于误会留下遗憾，后来在大学重逢，从冤家到挚友，在漫长岁月当中互相陪伴，共同成长。然后明明是深爱，却因为不够勇敢而不断错过彼此，最终真的是错过了彼此，这样遗憾的故事。所以呢，了解了这个背景故事以后，其实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二位的配音，真的很好，特别好。
1: 谢谢东哥，
2: 谢谢东哥。
0: 好，那说到于关于爱情啊以及成长，其实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1: 明星影片了。
0: 对。商业片是吧？
1: 对，很经典。
0: 然后这部电影呢是，就是怎么说呢？它的故事呢是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来讲起的。18岁的郑薇如愿考上了青梅竹马林静所在的这个学校的林校，但是呢得知林静出国留学，然后就再也没有她音信，对吧？她和室友呢，就是以及张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偶然结识了同校的陈孝正，然后呢并且爱上了他。在郑薇的这个死缠烂打之下呢，陈孝正呢是终于答应在一起了，两人相伴走过大学时光。临近毕业的时候，陈孝正呢就是却为了出国留学而放弃了郑薇。你们能理解这种放弃吗？
1: 就是爱情和前途的之间的选择。
0: 对，事业和爱情嘛，对吧？不可兼得的时候，你会
1: 我会选择哪个吗？
0: 你应该问吧？你说
2: 离婚考虑？
0: 你说
1: 你会问？
0: 不是，就如果我们跳脱自己的话，你们能理解这个陈孝正他的这个做法吗？
1: 我在女主的这个视角，女主角的这个视角的话是不能理解的，因为我会问，就是我又不耽误你的前途，为什么不能兼顾？
0: 可是他如果要出国的话，你可能现在一时半会出不了国
1: 啊。对，但那个年代嘛，那个年代可能、就是、
0: 那你就是可以努力在奔赴和他一起的时光。
1: 你是在说我还是在说主角？我的话可能是另一种选择
0: 啊，就是比较感性的选择
1: 啊。对，我可能就是好的人是站在前途里的，我可能会做出和男主一样的选择。
0: 那杨凯呢？
2: 他其实是男主是其实是理性的，我感觉，但是其实，
0: 你不理性，
1: 对，
2: 我是介于
1: 不理性，
2: 我是介于中间，但他就是男主其实应该是要考虑很多的，他如果去美国了，他，
0: 就是但是如果出国了，
2: 如果出国，
0: 奔赴于至于他来说可能是哪一种选择的前程，对吧？
2: 对，他就会考虑。那我和
0: 两地对吧？
2: 对，异地之后要怎么去联络感情？
0: 哎呦，你想的挺深的，不如这样吧，我们先别想了，这样我们来
1: 先代入
0: 一
1: 下
0: 啊，走一段好不好？
1: 代入一段
0: 啊，有请两位同学来为我们带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的片段。
2: 怎么是这头就来了？
1: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我刚从李薇娟那儿听说了一个笑话，她说你就要出国了，而且还是美国，你说好不好笑？
2: 郑薇，你先跟我来，我们换个地方说。
1: 不用了，在这说挺好的。
2: 郑薇，对不起。
1: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你是不是又干什么坏事了？
2: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中间是我的备份选择之一，我没想到签证下来这么快，
1: 所以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2: 我想了很久，但总找不到办法让你不那么伤心。
1: 我不伤心，你一直瞒着我，直到再也瞒不下去了才承认你这样做，我就不伤心。陈孝正，你这是什么逻辑？
2: 我说过，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建造一次的大楼，所以我错不起，哪怕一厘米也不行。
1: 所以你现在才幡然醒悟，及时纠正你那一厘米的误差。公派留学， 我喜欢的人果然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只是我不明白，我跟你的前途必然是不能共存的吗？其实你一早告诉我，未必会阻挠你。是不是因为在你的蓝图里从来就没有我？阿正，你给我一个解释，你说什么都好，你就说你是为了我好，你就说你是迫不得已，你说你说什么我都接受的，你说啊。
2: 正薇，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首先要爱自己。我习惯了贫贱，我没有办法让我爱的女孩子忍受贫贱。
1: 为什么你就觉得跟我在一起会贫贱呢？为什么你连问都没有问过我？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
2: 可是我不愿意。
1: 所以海洋馆是你给我的分手礼物，对吧？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莱萨莱萨节目，各位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小东。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呢，是我们本届诵读大赛的优秀选手，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大家好，再次和大家打招呼，我是来自新疆艺术学院播音专业的学生任静，很高兴来到929，很高兴和大家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凯，来自新疆艺术。

0: 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系的大三学生，很高兴来到节目现场，也非常高兴见到大家。
1: 好嘞，刚才我们聆听的二位的配音啊，三段配音真的是我一身都起鸡皮疙瘩了，真是优秀。
2: 其实是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啊，
1: 这是另话了啊。没有，主要是就是真的是优秀，确实好。而且介绍当中也说的是播音主持专业嘛，对吧？我问一下两位，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哎呦，这么犹豫啊！
2: 请师弟先回答一下。
0: 我其实是在高二的时候。老师和同学觉得我的声音方面有天赋，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声音还可以，然后刚好是高二的下学期集训的老师来我们学校招生，我说那我要就走这条路，就走上了学习播音主持这条道路。
1: 哦，就那个时候你的嗓音就是这样了吗？
0: 那
1: 你现在通过训练之后是
0: 这是通过训练之后的声音。
1: 那个时候是啥样的声音？
0: 那个时候声音是就是粗的那种，很粗的那种。
1: 很有多粗？就是比较浑浊是吧？
0: 对，浑厚那种。
1: 浑厚，那不是都要把声音练浑厚，你要把它练薄一点是吧？大薄。
0: 之前是现在是
2: 看和谁对比了。他当时不是说他和小学生对比的吗？他现在可能和中学生对比，已经变成大学生了，成功晋级了。
1: 就是嗓音是得天独厚的，有优势，比较浑厚，但是有点浑浊。通过训练以后，既浑厚又能听得清，是吧？
0: 对，是这样。
1: 啊，谢谢，我替你说了啊，来。那
2: 我呢？我就是比较随缘一点，就是爱凑热闹。
1: 随缘就是哪一天突然起床想想，哎，我学播音吧，就开始学。
2: 那倒也没有这么随缘了。就是其实还是因为喜欢热爱。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了和播音的一些短暂的接触，但是没有系统化的学习。然后
1: 多短暂，是什么样的接触？
2: 初高中的时候吧，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上台舞台上，但是当时都没有系统的学习，就只是因为喜欢，可能各种考虑的老师就觉得这人比较胆子大
1: 啊，就不怯场
2: 啊。对，然后就上去，然后发现越来越发现好像喜欢唱这个专业了，越接触越喜欢，然后再到现在在系统化的学习，然后也最终就发现热爱和专业其实是两回事，需要精进的还有很多，就是喜欢的东西不一定会专业，到专业的时候就需要更加精进一些了。
1: 但是听两位这个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我突然明白了一点啊，就是从事自己的兴趣爱好会使人生增值，对吧？
0: 对，
2: 会很开心，
1: 会开心，是乐呵的每一天。
2: 对，
1: 好，
2: 乐在其中。
1: 好，然后如果给当年艺考的自己说一段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杨凯你先说。
0: 行，我想说的是慢慢走，不要停，你也会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颗星。
1: 多慢是极马，
0: 那我说的这种慢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
1: 所以你现在是走太快了是吧？
0: 我现在也是稳扎稳打。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想跟他说慢慢走？你当时就是艺考的时候有一些着急，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是，就是那个时候心思浮躁，就没有正儿八经的放在心里面去。
1: 我懂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就会给当时的自己说不要担忧，你终会成为优秀的现在的我，是吧？
0: 可以这么说。
1: 任静呢？
2: 跟之前的自己也跟现在的自己说吧，我觉得其实说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共勉的话吧，我觉得两个孤字吧，但是这个孤就是不是同一个字哦，
1: 是孤孤嘛？
2: 不，第一个孤是第一个孤是孤芳自赏的孤。
3: 去了以后，他们在做的那个贷款，他们说是贷款，说是不是零首付，10%交了这个10%，10000多块钱，他们说零首付做不了，这样的话我现在这个是买不了了。你当时给我说买零首付的，他们说是零首付做不了，这个5000块钱他们退不了。
4: 车主手里有依据，这是车主的原话，证明当时签了单子，表示零首付，否则退款，类似这样的字眼。当然问题上线之后转到了广汽丰田方面，他们给的回复并不完全一样，但是表示出于客户关怀，我们会为客户退款。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再中间去还原实际情况，4S 店你说的到底是怎么样的，车主你说的到底是怎么样的，车主的出发点是你们没有按照

0: 我的需求，我是结合我手里的证据给我退款，那这个给我零首付，那这个问题我要退款就完了。我们今天回访穆先生，事情是不是有进展？
1: 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客户在10月1号订车，然后10月2号车辆到店，后到店以后就表示不想提车，因为新能源车呢，它有一个订单式的生产，订单式的配车有这个违约，违约以后不能够退定金。昨天吧，然后联系到咱们平台，我们也跟客户又进行了沟通，然后客户也明确表示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不想要提车了，不需要，出于这个考虑呢，还是给客户去退掉吧，也感谢咱们平台。
0: 那这个问题 4S 店表示我们没有过多的纠结，车主所说的情况跟实际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出于客户关怀为客户来退车， OK 没问题，我们不用问过程，你们现在既然说的不一样，我不用再去追，到底谁说的是怎么样的，谁说的怎么样，结论怎么样？回访穆先生。
2: 他们说是昨天我给他发过去了，这个银行卡身份证东西钱还没到账。
3: 我就说明确说给您退了吧。
2: 说这样说的，明确是说这样说的，对。好，谢谢谢谢，麻烦了啊。
3: 现在给您打回访，确保您收到钱再说啊。
2: 好的，谢谢谢谢，不麻烦了啊。
0: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都是一家人嘛。那这个问题我要跟您说一下，明天会继续给您打回访，直到钱退到账户里为止。通过这个问题，我要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就是在购买车辆的时候，您所有的需求或者是卖方所有的承诺，咱们都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万一后期出现了矛盾，出现了纷争，这就是所谓的证据。好在这个事情 4S 店表示我们是出于客户满意度，客户也表示啊，这个问题他们已经要走了我的银行卡卡号，明确给我退到账了，这个问题算真正终结，明天继续跟一天。下一件事，何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购买了一台大众途昂，车辆在质保期之内由于产品设计缺陷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在后期维修的时候，车主认为 4S 店向我索取不该收的费用，到底什么情况？听听何先生的问题描述。
4: 就是十一期间是车辆报错，我上汽大众的途昂，然后那个报的是 P173500，是他们厂家车的标一个通病吧，属于那个免费更换的范畴，说是要更换那个里面的那个传感器，确认说这个换传感器所产生的这些变速箱油啊、这些组件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然后我就去了上汽大众的正辉 4S 店，去他们都说这东西免费不了，算下来我油都1700多块钱。4S 店回复说是油可以免费，然后那个芯啊、垫子呀、那些东西要掏钱，400多，钱多钱少，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0: 车主的点是质保期之内产品的缺陷所导致这样的情况，我第一时间问了400多次，他们有相关的标准，针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的，是不需要我付相关的钱的呀。但是去了 4S 店，一开始说你的油液就得1000多块钱，车主不认可，又打了400，说那现在你还有一些易损件你需要掏钱，车主认为这难道都不是因为你要处理你设计缺陷的内容而给我进行处理的吗？那这些费用我又为什么掏钱呢？问题上线，我们没有听车主单方面之词，也第一时间转交到了 4S 店方面。 4S 店表示现在一些个别的易损件跟他这次的产品设计缺陷的内容是没有关系的呀，那这掏钱是合情合理的，如果有关我们给他免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当时也让车主做选择了，他说换。那两方的情况和落脚点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但是媒体介入之后，我们也多次跟这家 4S 店包括总经理包括相关的品牌厂家进行了沟通，结论回访何先生。
5: 他 4S 店昨天打电话了，他说可以免费换嘛，感谢你们。
0: 客气的话不用多讲，那抓紧时间免费进店换，如果说后期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他们给您承诺的免费换类似这样的字眼，您也自己留存一下证据，避免在后期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再出现一些其他的纠纷。这起问题上线，这家 4S 店的总经理也非常的重视，第一时间跟我取得了联系，说明了他们之所以要收费的原因是一二三，现在是换的索赔的是这个配件，但是要换的是这个配件，我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说但是呢线下我们又查询到了由于这个车辆的设计缺陷，厂家有一套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说，钱的确是不该车主掏的。我说你们再去查一下这个标准，跟你们给我的回复一样不一样？那线下呢，我们 并没有接到更进一步的回应，但是回访何先生表示解决了，那媒体就不再多讲，好不好？热线这会已经全部开通了，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0991-2563-929，有需要各位抓紧拨打0991-2563-929，一会儿这个。

0: 问题跟完，我们就可以来请大家上线说问题了。
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2: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0: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5: 没有你们好多事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7: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0: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我们关注到的是胡姓人向我们投诉自己买了一台广汽本田的雅阁，说车辆水珠刷刷往下流，而且积在了大灯中央。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位胡先生啊，他是到新疆来旅游还是什么一个情况，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他自己的车辆有这么一个实际问题，就打到我们这儿来。他说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啊，的确有一些梅雨季节，但是呢他自己因为大灯的问题，在去年就已经去了 4S 店给他进行了免费处理，结果今年情况更严重，被告知你的这个情况是属于正常情况。听听胡先生本人的问题描述。
8: 2024年9月23号在那个安徽合肥恒信汽车城广汽本田 4S 店买了一辆雅阁，这个目前这个车灯将前后4个灯全部都有水滴，很严重往下流。前面2个大灯，现在我们安徽的季节也就是平均温度25-26度，我夜间开车行驶的时候，大灯里面只要有温度，它的水滴就是一直往下流，就严重影响了大灯的视线。后面尾灯放到外面，只要太阳光一照射，对着后面2个尾灯照射，2个小时左右，大那个尾灯里面的水滴就往下流得很严重，都流到底部兜着。这个问题我一直反映给当地 4S 店， 4S 店说一直在推诿，说反映给厂家，厂家最后给我回复，厂家说这是正常现象。
0: 这个问题上线啊，车主的点是去年就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你们给我更换了前面2个大灯和右后大灯，结果今年的问题比去年严重，你们又告诉我这是正常的情况。车主说，我经常搬着小板凳跑到我们的地库，一辆车一辆车一辆车的去看，不管是同品牌同款型还是其他品牌其他款型，就我的这个情况是明显异常的呀。然后找到厂家，正常情况，说找了 4S 店， 4S 店说问厂家，找了厂家，厂家说 4S 店，找到了集团，集团说厂家说这个问题不该他们管。我们已经向广汽本田转交2次了，今天在我的追问之下，得到了广汽本田相关工作人员跟我们对接人的回应，大概是这样的，通过特约店反馈信息判断，客户大灯和雾灯起雾是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导致，用户手册有针对该现象的说明。第二，确认该车保修记录，在25年10月因投诉大灯起雾，已经更换过1次2个前大灯和尾灯，由此可见，更换零件是无法避免起雾再次出现的。我就回复了一句话，我说有对比其他同款车辆，都是此类问题吗？他们表示会再去沟通了解一下。但是呢，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些细节？厂家给我们的回应是雾，车主给我们的回复投诉内容是水珠，行驶过程当中水珠内部会往下流水，甚至积到了大灯的内部，积累到了大灯的内部，这两种情况难道是一样的吗？厂家也发来了相关的视频，我也请车主给我发来相关的图片，一会儿下了节目，这个问题我会请节目组，我们节目组专家团队作为3方做一个判断。又过了一天，胡先生，您有接到电话吗？媒体只是小洛本人接到了广汽本田厂家给我的回复，但是目前回复我要问到的问题还在继续沟通当中，因为这是才刚刚5分钟、10分钟之前的内容。我们回访胡先生。
8: 到目前没有进展，没人联系我，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0: 此刻我们只能继续转交到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你好。
9: 你好的，
0: 哎，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

0: 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1: 嗯，主持人你好，工号，我的工号是891163的。
0: 是891163是吗？
1: 对，没错，
0: 891163。刚才这个问题我应该大致说清楚了吧？
1: 对的，
0: 咱们通过后台应该能够查到是哪起车主的信息，对吧？
1: 对，有看到。
0: 啊，好嘞，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你们回复他正常，啊，没问题，但是你们要给他不是光回复正常就完了，你们可以带他去到任意一个停车场，或者去到他们的地库，看看其他的车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他的情况是正常的，咱们对比一下在售的雅阁，或者咱们售后部正在保养维修的雅阁，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每一个都是，我们暂时通过其他方式来说这个事情。但如果说他的跟其他的明显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有必要跟车主解释清楚。我们不说是不是你产品的问题，我们在发现异常的时候，只要回访车主，表示我清楚了，解决了，过程我们甚至都可以不用去了解。我应该说的比较清楚了吧？
1: 嗯，明白的。
0: 好嘞，场外跟您沟通，有任何问题，场外跟我的同事说。那爱车有话说，热线已经开通了，目前有没有空缺的热线啊？请提示一下我。目前呢，占满了是吧？所有的热线都是占满的，我们马上要请进1256129的这位朋友，一会儿着急，各位。准备拨打256129，我跟这位车主沟通完，他挂了电话之后，你们打256129。现在目前都别打，全是占满的。有请张先生，你好，遇到什么事儿？长话短说，请讲。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向您问好。
2: 嗯，我这边是23年9月份买了一个上汽大众的途观 L 嘛，完就在闽东区，升华 4S 店，它是广汇的吧？
0: 嗯，
2: 当时买完车之后，说是后面要做保养嘛。
0: 嗯。
2: 就买了一个那个双保VU嘛，
0: 嗯，
2: 总共是好像是11000块钱左右吧，
0: 这么贵啊？
2: 保养，哎呀，当时就说是，他又说是那个啥，后面要做保养，完了之后想那就用个5-6年。
0: 嗯，我这样问一下您，您所说的核心问题我已经听清楚了，我问几个节点性的关键的信息，花了多少钱，有多少次，管几年？
2: 嗯，是，他是承诺的是那时候是6年18次的保养嘛。
0: 嗯，
2: 完之后花了11000块钱。
0: 嗯，
2: 现在就是做了4次保养。
0: 嗯，
2: 哦，这是做了2次，两次之后他那个广汇退网了。
0: 嗯，
2: 完了之后这边打400那个也不管。
0: 嗯，
2: 因为当时买的他也不清楚，当时他就给我搞了一个什么店内保养。
0: 嗯，
2: 完了之后他退网了。打他那个全国那个客服，他们不管。
0: 嗯，
2: 后面就没办法嘛。
0: 嗯，那就等于是11000块钱只做了2次保养。
2: 对对对，后面就是，
0: 啊，
2: 就到那个他退网的，现在闽东区还有个什么重心店。
0: 嗯，
2: 要么就加钱嘛。
0: 嗯，
2: 给人家加钱。
0: 嗯，
2: 不加钱的话就是原不知道以前给的那个什么机油，我也不知道，不清楚。
0: 嗯，
2: 就是这种做法。
0: 嗯，那现在去的这家重心店应该是进口大众店，是不是？
2: 哎呀，这个我不是进口的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据我了解，广汇集团把当时涉及到各个品牌双保无忧后期无法履约的这么一部分客户，全部都让去了另外一家进口大众 4S 店。现在您只知道这家店叫做重心店，去了之后要收费，但是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进口大众的门店，只是就知道叫重心店，是这个意思不？
2: 对对对。
0: 嗯，现在进店一次要多少钱？
2: 现在进店的话，要么就是你做尊校嘛，
0: 嗯，
2: 要么就是那个啥，给那个啥，多掏100块钱嘛，每次。
0: 嗯，每次多掏100还是只掏100？
2: 每次多掏100。
0: 多掏100，那基础的钱是多少钱？
2: 就是他只给你做那个啥以前的那个基础保养，完了之后就是100块钱，人家就说是，什么人家，换店了，完了之后。委托他们，就是他们要收这个手工费。
0: 嗯，
2: 好像这么个说法。
0: 那就等于是说，之前您花11000块钱购买的6年18次的保养，现在呢可以到另外一家店做一次，花100块钱，原来那个协议当中的保养是可以做的，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啊，好嘞，这个问题我会尝试帮您去沟通，因为涉及到双保无忧的品牌，在我节目当中被投诉的非常多，涉及到很。

0: 多个品牌，每一个品牌应对的方式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所有双保无忧的产品是跟当时的门店或者是广汇集团签署的，现在相关的门店已经退网了，相关的集团现在经营也跟原来不一样了。因此从法律层面，咱们是要找到当时跟你签署门店签署这个协议的这方来，要么是 4S 店，要么是某一个汽车集团，跟汽车品牌厂家是没有关系的。这个逻辑您是认可的对不对？
1: 认可。
0: 我会尝试帮您去沟通，因为每一个品牌应对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品牌呢想着办法解决他自己品牌的一些问题，双保无忧的问题，但是每个品牌应对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凭我的印象当中，上汽大众是明确之前有明确可能需要你去找原来跟你签署协议的这一方，但是现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只能尝试沟通，哪怕他们不管，从法律层面上汽大众厂家是没有过错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我尝试帮您去沟通，希望有好的结果吗？您的车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1: 新 A296VL。
0: 新 A296VL 是吗？好嘞，我转交上汽大众。上汽大众全国客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工号71702。
0: 71702是吗？
2: 72702。
0: 那我想请问一下，刚才我对于这问题大致的描述是不是说清楚了，还是我再给您简单说一下？
2: 不用了，这边有登记。
0: 新 A296VL 的上汽大众的途观 L 这个问题，当时米东区申华店，11000买了店内的保养，做了两次，现在门店退网了。针对这个问题，看你们官方要不要有跟车主进行一些关怀，或者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节目当中涉及到这个双保无忧产品的投诉，可能有涉及到十几二十个品牌。在之前明确说不管的，好像包含上汽大众在内只有两个，不知道你们现在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的应对方式，可以给我们回复一声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方便的话也跟车主回复一声，我们需要在24小时之内接到咱们的一个回复，管或者是不管都回复一声，好吧？谢谢张先生，您明天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给您打回访，您不用主动再打过来了，好吧？我们跟到说清楚为止，好吧？再次明确，双保无忧的相关问题，法律层面找当时跟您签协议的这一方，但是呢，各品牌应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我之前的记录当中，曾经有过上汽大众品牌厂家明确说你去找当时跟你签协议的这一方，但其他品牌多多少少在我节目当中涉及到的，曾经涉及到的多少都是管的。针对这个问题，看有没有更好的结果，如果说没有更好的结果，车主如果说不愿意去起诉的话，那可能就只能接受到目前到另外一家众星店每次付100块钱的手工费承接之前的这么一个情况，好不好？这个时刻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控缺热线是0991256129。因为我刚才我尽量多变的说控缺的热线，因为我看我直播间还有朋友发私信说电话号码没听到，那我再说一遍，电话号码我们的区号是0991，控缺的热线只有一部是2563929，2561已经满了，现在只有一部控缺，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329，0991256329，目前只空缺这一步啊，0991256329。我想问一下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我刚才说的这个清楚不清楚，给我回复一声啊，因为我觉得尽量频繁次数的去说，但是还有一些朋友表示没听到啊，是我说的不够清楚，还是通话的内容不太效果不太好啊，没听到咱们就多说几遍。我们来请李先生上线。你好李先生。
3: 主持人你好。
0: 向您问好，遇到什么事请讲。
3: 是这样的，我是一台18款的本田缤智的车主。我这台车19年购买，目前是5.4万公里。9月27号，我们发现发动机冷启动异响。然后再加多个故障灯敞亮。28号，我们送进这个昌吉长鹏 4S 店维修。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是这个 VTC 正时齿轮故障。我们当时以为这个异响和故障灯都是这一个原因引起的，就同意了更换。工时费加上这个配件一共1600块钱。然后10月8号我们通知我们去取车。取车的时候我们发现故障灯依旧敞亮。当时维修人员给我们看了这个电脑数据，长期燃油修正正26%，短期到极限1.47。
0: 稍等，你把这个故障再详细的跟我说一下，长期什么？
3: 它这个故障灯就是有五六个故障灯都在亮。 然后给我们看了这个电脑的数据，
0: 嗯，
3: 数据显示。

是这个长期的燃油修正值是正的26%，短期到了极限的1.41、47%。然后工作人员就是这个维修人员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是混合气过稀。造成混合气过稀的原因是我们发动机的这个积碳过后堵住了喷油嘴。然后他告诉我的解决方案是花6000块钱做超声波清洗。或者让我加高标号汽油。去跑高速。这个清积碳。当时我们就提出了异议，因为这个车5.4万公里，我认为不至于就是积碳堵得这么严重。然后当时主动我们要求做这个烟雾测漏的这个检查查漏器。对方就告诉我们 4S 店没有这个设备。做不了。我们当时就问，如果就是咱们本田的其他 4S 店能不能做这个，他们也说没有。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是相信这个维修人员告诉我的这个积碳。

0: 检查一下，我的想法就是，如果确定是积碳过后，
1: 嗯，
0: 那这6000块钱我们该花还得花。
1: 嗯嗯 嗯, 嗯。
0: 然后，另外一家修理厂给出的检查结果，
1: 嗯，
0: 是这个异振耳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废气循环阀故障。
1: 嗯。
0: 然后给的解决方案就是换阀加清洗喷油嘴，一共675块钱。
1: 嗯。嗯，
0: 我们就在这家修理厂就花了这675，故障解决掉了，
1: 嗯，
0: 数据也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当我得知到这个真相之后，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检查全车是不漏的，
1: 嗯。
0: 那我这里我有错，
1: 嗯。
0: 然后他当时跟我说的就是检查全车是不漏的，
1: 嗯。
0: 那我这里我有第一个疑惑，就是你没有烟雾测漏设备，
1: 嗯，
0: 你是怎么做到这个检查全车不漏的？
1: 嗯。
0: 然后他还是很明确的就告诉我，就是积碳的问题，
1: 嗯，
0: 让我解决方案还是跑高速，
1: 嗯，
0: 或者做这个6000块钱的，
1: 嗯嗯，
0: 这个积碳清洗，
1: 嗯，
0: 于是我就变更了这个投诉要求，
1: 嗯，
0: 我现在要求就是退赔 VTC 的全部费用，
1: 嗯，
0: 理由有三点，第一，这个4S店给我拆下来的这个 VTC 的这个齿轮的旧件我有照片，他们发给我的，
1: 嗯。
0: 锁止就是它的内轴内圈的锁止滑块那个地方被击穿了，有个洞。
1: 嗯，
0: 我这个车全程在 4S店保养，没有事故，没有出过保险。
1: 嗯，
0: 油也是咱们在正规厂家加的这个符合标号的汽油，小公里车。我认为这个车的造成的这种发动机内部件的这种破损击穿，
1: 嗯，
0: 不是我们的人为责任。
1: 嗯，
0: 包括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本田的这多款的车型，
1: 嗯，
0: 它确实是有这个正时齿轮的这个
2: 稍等
0: 故障。
2: 稍等，这位车主，您别挂电话，稍等，我跳一下半点，一会儿回来，别挂啊。
3: 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5: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2: 这位车主，您还在线吗？
0: 啊，我还在。
2: 啊，那这样，我您说的，您继续说，我这儿继续记。
0: 好的，
2: 嗯，
0: 刚才我们说的，首先第一点是这个责任问题，
2: 嗯，
0: 我认为我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他们的喷油发动机有这样的一个大量的隐患的事故的这个事例，
2: 嗯，
0: 然后第二点，我是想说这个成本的问题，
2: 嗯，
0: 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更倾向于花钱付费维修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0: 但是车没有修好，还额外我搭进去大量的时间来精力。
2: 嗯，
0: 去维权，
2: 嗯，
0: 去各个方面，我认为这个成本应该退赔给我，
2: 嗯。
0: 第三，在没有检测设备、数据这么明显的情况下，
2: 嗯，
0: 他们的维修人员还是咬死是积碳的问题，
2: 嗯，
0: 还回绝我们合理的做烟雾测漏的这个检测方案，
2: 嗯嗯嗯。
0: 我合理怀疑他们当时就是为了诱导我们去做6000块钱的这个发动机清洗项目，
2: 嗯嗯 嗯。
0: 包括事后我投诉到这个4S店之后，
2: 嗯，
0: 他们接收到投诉反馈，他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案，
2: 嗯，
0: 是送我一个燃油添加剂，
2: 嗯。
0: 然后送我一个燃油嘴清洁，
2: 嗯，
0: 我当时就是明确表明了我不接受这个，
2: 嗯，
0: 方案，然后他们就态度也是比较生硬，
2: 嗯，
0: 就只有一种方案，就有一种这个你爱要不要这种感觉，
2: 嗯嗯，
0: 我当时肯定也是也不能接受，
2: 嗯，
0: 所以我今天的诉求也就只有一点，
2: 嗯，
0: 我想咨询一下主持人，
2: 嗯，
0: 首先我这个退赔 VTC 系统全部维修费用合不合理，然后我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咱们节目帮助达到我这个个人诉求。
2: 现在我把您的问题简单罗列一下啊。首先呢，您需要告诉我您的车牌号码。
0: 新 B9620F。
2: 9620F 还是96Y0F？
0: 9620。
2: 新 B 中间是四个数字，分别是9620，最后一个字母是 F， 对吧？
0: 对，
2: 我把您的问题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时刻他们厂家客服也在线了。我把您的问题简单总结一下，您听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大概的情况是，您有一款18款的缤智，是19年买的车，现在行驶里程也就是54000公里。今年的9月27号，发动机冷启动的时候有一项故障灯亮，出于对于 4S 店的信任，送去了咱们新疆昌吉的广汽本田 4S 店维修，对吧？
0: 这个是他

0: 当时故障灯亮了好几个，五六个，不太亮。
1: 五六个故障灯啊，好嘞，我这更正一下，五六个故障灯。然后您进店之后，明确要消除相关的故障问题的存在，他们当时收取了您1600块钱，进行了相关的检查。10月8号通知您车辆已经 OK 了，让您去取车的时候，发现五六个故障灯仍然在亮，从一开始并没有解决您的实际的核心诉求，是这个意思吧？
0: 啊，对
1: 啊。结果在后来，您又通过其他的方式在 4S 店跟他们来进行一个沟通，通过一些数据等等一系列的核心的情况，让他们再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情况。他们说要么要需要清积碳啊，要么你得花6000块钱进行清洗，就是说再花6000块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给你当时传递的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0: 对。
1: 然后您一开始还在纠结到底这个问题是不是花6000块钱能够真的解决？您一方面在跟他们沟通的过程当中，另外一方面找了一家社会修理厂，结果社会修理厂一下找到了问题所在，花了670块钱，彻底解决了之前你一开始的核心诉求，对吧？
0: 对。
1: 然后后来你就找到 4S 店，要求他们退了您当时冤枉交的这些钱。把这钱退给我，结果他们说，那我给你送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刚才讲到的一些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什么燃油添加剂之类的。现在你的需求就是，你们 4S 店甚至没有路边店专业，我从一开始对于你们的信任可能不值得，请退回我由于你们不专业而导致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金钱，钱退给我，我已经在外面花670，解决了你们 4S 店7000-8000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大概是这个逻辑，对不对？
0: 嗯，对。
1: 好，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广汽本田全国客服，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哦，工号是891198的，
1: 是891198是吗？哎，这位客服代表你好，刚才我对于这问题大致的描述和简要的一些复述，包括车牌号码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2: 说清楚
1: 啊！作为投诉落地到区域，因为最近今天一天节目当中里都有两个广汽本田的相关问题，希望咱们抓紧时间把问题说清楚啊！线下呢，你们有必要啊，不是说光给你们厂家回复一声，你们给我回复一声罢了，把这问题尽量的捋清楚，要不然这一个二个的这问题比较多，对于咱们品牌的影响不太好，好不好？我当然希望咱们品牌好，但是咱们把该捋的问题说清楚，该讲的问题讲明白。我们的同事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这位车主，您的问题我们今天先受理，抓紧转交他们。我们节目每24小时是一个投诉周期，明天中午1点会给您打回访电话。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之上有分歧，我会请我们节目组的技师团队介入，帮您看看您的相关的事情的前因后果，从他的技术层面跟你进行一个分析。如果说他们厂家很快回应，把这问题利利索索解决了，当然最好了，好吧？
0: 好的，
1: 好嘞。场外，请客服下线。我再跟这位车主说一下，这六千块钱后面的6000块，你在 4S 店掏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就是现在核心的就是当时第一波交的这个1600块钱的事情，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您就说到他们提了再交6000，你害怕交了6000之后还有另外一个费用，也解决不了您的问题，你后面直接在外面花了600-700块钱，彻底解决了，对吧？
0: 对，
1: 好，我明白了，场外提交吧。那这位车主我们先听到这儿，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呢？目前空缺的热线是这样的，这位叫做哈哈哈的朋友，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0991-256-5929。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热线有三个，0991-256-1929，0991-256-3929，0991-256-5929。你不能只记一个号码，因为我们三部热线我们是换着接的，就是如果说着急听节目的话，着急参与的话，一定注意听节目，我说哪个电话空缺就直接打，这样是最快的，好不好？因为这位朋友说刚不是打了该我了吗？你得现在抓紧打电话打256-5929啊，是不是啊？这现在空缺的是256-5929。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给他们交1600块钱，这是出了问题，车主又告诉我他全程在 4S 店保养，所以说按照他的惯性，他更加相信 4S 店，进 4S 店进行车辆的相关维修和检查，去处理他9月27号发动机冷启动的时候爆了五六个故障灯，让解决这个问题。 4S 店针对于解决这五六个故障灯的问题收了1600块钱嘛，收了之后没解决嘛，说你再掏6000，车主就不太相信了呀，

0: 就在外面花了670，彻底解决了，6000块也没掏，你把这1600块钱退给我，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朋友说刚不是打了该我了吗？那现在有没有空缺啊？请提示一下我。别打了，这会儿没有空缺的了啊。我们请25639299的朋友上线。你好，这位车主，请讲。王先生，
1: 你好。
0: 王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
1: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有个那个汽车发动机质量三包的一个。
0: 哎，好嘞。这样，王先生，您几年几月几号在哪里买的什么车？您按照这个顺序来说，然后呢，我不打断您，把时间交给您，我这边来负责记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您请讲。
1: 我是2024年11月17日在哈密市卓越商贸有限公司购买的，上汽通用别克昂科威 Plus。
0: 您继续说嘛，我这在记着呢。
1: 啊，车辆的就是全程在这个4S店那个规范保养，无私自改装，无事故，无托底，无三包免责情形。目前仍在整车三包有效期内，质保期即将到期。这个故障早发就是多次反馈均被推诿。2025年4月首保，行驶了4496公里。首保后出现那个发动机下后板那个油迹，我反馈给那个 4S 店让他们检查一下，4S 店说是这是保养放油滴落的，没事也没排查。2025年8月份，然后我用那个二保的时候，用那个亮杯跟那个工作人员，就是行驶了5655公里的时候，做的二保，然后就是，用量杯测量这个机油，消耗了1.3升，放出来3.7升，同时这个下护板反复出现这个油迹，我也给 4S 店就是说了，让他们检查一下，4S 店就是口头称正常，并清洗了这个发动机下护板。2026年3月份，三保的时候，我也用量杯跟那个 4S 店一起，这个记录了，行驶了6548公里，消耗了机油1.7升，这个机油消耗持续上升。第三次保养的时候，我也给他说了，我总是发现这个下护板有油迹，还有发动机后边有渗油的现象，让他们帮我检查一下，他们也没有去检查，只是给我又清洗了一次。这三次保养就是车辆均举升工单有含底盘检查项目，但是他们没有记录到这个工单里面，也没有处理，就是在2026年9月24号的时候，我的那个车这个温度传感器坏了，然后去店里面更换这个温度传感器，这个温度传感器它就是熄火以后，风扇持续运转5分钟以上才能停下来。然后，更换完以后，我要求这个店里面的工作人员把车辆举起来检查一下这个底盘。结果一检查，发现发动机大量漏机油，然后漏机油。然后 4S 店当天就让我把那个车留在店里面，他们拍照，然后检查上传给上汽通用厂家进行更换这个发动机总成。结果就是在9月29号的时候，他们这个上汽通用厂家不同意更换发动机总成，仅要求更换这个有三个地方的密封垫坏了，更换这个密封垫。然后我又向这个哈密市市场监管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分局进行投诉，要求他们组织调节，调节那个就是要求厂家这个更换这个发动机，厂家还是坚持他仅更换密封垫，打胶，双方分歧比较大，调解就是终止了，现在给我出具了这个投诉终止调解书。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的车自购买以后，这个发动机机油消耗异常，消耗比较大，也就是咱们说的烧机油。第二个就是发动机漏机油，现在我的诉求就是那个免费更换这个全新的发动机总成，但是厂家不认可，厂家只说是有垫子问题，更换垫子。 他们说是在这个不在这个发动机三包范围之内了，已经超过这个半六个月三千公里这个范围内去进行维修，啊。事情就是这样、
0: 好嘞，您的车牌号告诉我，我全部听得非常清楚，我这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记录。车牌号码告诉我。
1: 车牌号是新 L6783A。
0: 6783A， 好嘞。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快速的转交到上汽通用方面。我这样问一下你，从第一次保养就出现了问题，每一次都要么告诉你正常情况，要么就擦一下，每次也跟他们量机油消耗量，他们也发现异常，但愣是这样也多次都没有向他们厂家去沟通，直到最近一次漏得非常严重，他才找他们厂家沟通。那按照您的说法 ，4S 店分明就是完全不负责任呀。
1: 是的，我就进行那个投诉举报，让他们那个协调，但是现在就一直无果，他们现在让我去起诉去。
0: 哎呀，4S店按照您的描述，4S店都这么干，那哎，那我先转交他们。您的问题现在只是您的描述，实际的情况我要转交他们。出于对于他们的问题的这，对于他们品牌的尊重，也出于一个媒体的这个角度的一个观点，我先转交他们。此刻我们连线上汽通用客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982113。
0: 那我跟您简单说一下这个事儿，好吧，因为我看您是一半上线的，车牌号新 L6783A。车牌号说清楚了啊，新 L6783A。
2: 我记住好了。
0: 车辆是2024年11月17号在新疆哈密的，这位车主叫中越商贸，是不是啊？
1: 卓越
0: 。卓越是哪个？就是卓越的卓越两个字，是不是？
1: 卓越
0: 商贸。
1: 超越的卓越
0: 啊。这个卓越商贸是上汽通用别克的 4S 店还是这个汽车城？
1: 4S 店
0: 在卓越商贸的 4S 店购买了一台别克昂科威 Plus。车主全程都在 4S 店规矩保养，没有任何的加装改装，没有事故，没有在外维修，所有的一切规规矩矩在 4S 店。现在目前车辆即将过保，但是车主想说的是，曾经车辆多次出现过发动机渗油或漏油的情况，曾经在2025年4月首保4496公里的时候，向 4S 店反映 ，4S 店说，这是我们保养的时候不小心滴落的，没事儿，没有进行过任何的排查。25年8月又行驶了5600公里的时候，二次保养，车主就拿着量杯和 4S 店一起更换机油，测试机油消耗了1.3升，跑了5600公里，消耗了1.3升，只放出来了3.7升，而且伴随着下护板有非常明显的油渍。4S 店说：“我给你清洗。”车主在第三次保养的时候，又跑了6548公里。又消耗了1.7升机油，机油消耗量持续上升。然后呢，之前 4S 店没有记录任何的工单，也没有明确的查明次次渗油的原因，就让这个事情继续发酵下去，直到2026年5月24号，车辆的温度传感器出问题，在车主的要求之下，这次更换了传感器，要求车主举升车辆底盘，发现发动机大量的漏机油。4S 店着急了，让车主把车留在 4S 店店内拍照上传。车主的需求是，从首保就有问题，二保、三保多次跟你们 4S 店提示，你们都没当回事，直到现在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你们才着急上传上去给的回复，我给你更换3个密封垫。车主的需求，你给我更换一个发动机，当然车主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们厂家的回应好像有点太轻描淡写了。车主的观点，这家 4S 店分明就是完全不负责任，现在就只是换来了3个密封垫，车主认为非常的无法接受。车主的需求是更换发动机，我先转交你们，针对于车主所描述的之前一次、二次、三次的相关问题，你们要不要查询一下，看到底是啥情况？然后如果说车主说的完全都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轻描淡写的只换什么3个密封垫而已，最起码延保，能够 换发动机总成最好，换不

0: 了，你们也让车主安心，这是最基本的。这位车主，我这样说可不可以？
1: 可以 啊，就是因为我马上快到期了，我不拒绝那个维修，维修完以后明年过保了以后继续漏，他就不给我承担了。
0: 对，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换发动机未必，因为像您所说的，在所有的这个事件过程当中，在您口中我所理解到的 4S 店不负责任的有点厉害了。每一次出现异常你都应该上传系统啊，然后也都没上传，最后出现了问题啊，那我上传厂家吧，给这个方式换了三个密封垫，这干嘛呀？是不是我先转交他们，让他们调查一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是的话，你们延保是必须的，这没什么好说的，能更换发动机总成最好，否则人家买上你们这车，天天干嘛漏油玩啊？是不是啊？场外向这位客服代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这位客服不知道我是不是说的大致情况是不是说清楚了？
2: 您提到的我这边会。
0: 好嘞，谢谢您，特别声明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我只是正常工作的转交，谢谢您。场外说，如果说车主说的不属实，你们来跟我回复，我可以给你们对线上，好不好？这位车主明天中午一点电话保持畅通，我们给你打回访电话，好不好？时间关系先听到这儿，还有热线在等待，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小伙伴外面提示一下，有没有空缺热线啊？没有，大家别打了啊，别的，很多人说什么车啊能报车名吗？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我忽然理解到小洛小的时候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认真听，我刚说完你就忘了啊。现在可能偶尔也会有这种感觉。刚才我说了，这台车是2024年11月17日在新疆哈密的 4S 店购买的一台别克昂科威 Plus 啊。还有朋友说百公里油耗一升，多省油啊，还找麻烦。我们说的是汽油吗？啊，好，开玩笑，我理解您的意思啊。那继续来接听这部电话了，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了。冯先生，你好。
3: 哎，主播你好。
0: 向您问好，冯先生遇到什么事儿？
3: 就是我今年六月二号的时候，在那个乌鲁木齐汇顺宝宝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全款买了辆宝马 X3，然后当时是以我那个旧车置换，在他们店里旧车置换购买的。然后当时有个那个宝马厂家的一个厂补，对于这个置换补贴的厂补的16000的旧币，就是可以在他们宝马 APP 里头进行购物、保养、买配件之类的。然后，6月3号办完所有手续提的车，7号我们就问那个销售说这个旧币还没有到，然后销售告诉我们说是3个月内自动给我们打的，让我们等就行了，啥都不用操作。好，等到9月7号的时候，我们就打电话说3个月了还没到。他说我给你问一下，结果就去问同事，说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在宝马 APP 上提交申请，我们就按他说就提交了。结果到9月17号还是没有到，我们又问他，他说又问同事，同事又说的是他们经销商也得提供那个材料去到宝马厂家审核，然后我们说行吧，就等着。等到9月23号再问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同事说的提交了，但是那个审核的人说没收到，没提交，两边就扯皮，谁也不认。结果就过了一天，说他们店倒闭了，没人管了。当时提交审核的那个店员也离职了，就没人管了，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前天下午又去那店里去看了，已经人去楼空了，但是留了一个值班的，负责是售后，人家原来在他那弄雪地胎，过去提雪地胎的。他跟我说，其实这个东西，宝马厂家可以要求其他的宝马 4S 店，继续提供这个审核材料。因为这个系统内部都是通的，啊，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我给宝马4740打了，他们从中秋节前就在打，一直打到昨天，一直说给我回复，一个电话都没有给我回复过。
0: 这宝马品牌现在也真的是不如从前了呀！按照您说的，我都觉得有点，我就觉得您的这个购车经历让我觉得都特别的心酸。
3: 我们觉得挺奇葩的，6月份才买就倒闭了，这么大个厂。
0: 那这样，我问一下，叫什么币？
3: Jio
0: 啊，这个好，我知道了 ，Jio B， 我还以为说是 Q B 啊 ，Jio B 啊，我知道了。您的车牌号码方不方便告诉我？
3: 新 A，
0: 您说
3: 082KU
0: 082KU， 好，我明白了。这个 Jio B 当时明确给你承诺的这个是1.6万的 Q B， 价值多少钱？我这纯粹好奇。
3: 我们当时问了宝马客服，他说4000旧币顶1人民币，相当于4000块钱人民币。
0: 4000块钱，那就是4旧币等于1人民币，不是4000旧币等于1人民币，对不对？4000元。
3: 是
0: 啊，对，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连线到的是宝马客服，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在。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还是实名制？
4: 骆老师您好，我们是实名制的，我姓刘。
0: 刘女士啊，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要的记录，这个问题很滑稽，麻烦您先记录车号新 A082KU。
4: 新 A082KU 你看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位车主呢是6月2号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惠顺宝宝马 4S店订了一台宝马 X3， 是全款的。当时呢参与了旧车置换，买车的时候有一个宝马厂家的一个补贴，说是有一个 1.6 万的 GUB 啊，这个 GUB 是咱们的产品对吧？
4: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APP 积分。
0: 是的，然后说当时明确承诺有购物，可以购物保养买配件等等一系列的，当时明确问了销售人员三个月内一定会到，那所以说6月2号买的车9月2号之前一定会到，结果呢车主9月2号问，9月7号问，9月17号问，9月23号问，各种问，打了400，中秋节打到现在各种问，除了中间一会儿说你车主自己提交审核，一会儿说我们厂家审核，中间又过渡到 4S 店直接关门了，人去楼空了，打了厂家，从中秋节打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明确这个东西，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是吧，这位车主？
3: 对对对，
0: 麻烦您把这问题落地到新疆区域，请在24小时之内给我回复，我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中间的沟通问题呢，还是 4S 店的问题呢，这不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希望抓紧时间给我们回复一声好吧，这位客服，我们同事会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媒体联系方式，都给我们回复一声好吧。
4: 明白，我会如实记录的。
0: 好嘞，那这位车主呢？您明天中午1点电话保持畅通，也辛苦这位客服代表。那我们明天给您打回访电话，好不好？这位车主。
3: 好嘞。
0: 好嘞，那这位客服也辛苦您了。后面加四个字：媒体加急。时间关系，热线不再接听了。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在抖音私信找到小洛说车，然后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比亚迪大汉 EV 近期是正式上市了，这款车最近的热度也是非常高，一共有三款配置，价格是 23.59 到 27.59 万元，新车定位的是大型闪充豪华旗舰轿车，外观呢也是传承了王朝网经典的龙岩设计语言，配备大尺寸的泵式机盖，长度达到了 2.41 米的贯穿式日行灯带，还有竖向的八颗灯珠对称排布的一个 ADB 智慧大灯，可以根据路况能够智能调节光束，尾部搭载了 3D 光宇贯穿尾灯，与车头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呼应，车内呢是配备了三连屏，包含了 12.3 英寸的仪表屏、 17.3 英寸的 3K 悬浮中控屏、 12.3 英寸的副驾屏，另外还有40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高配额外增加了 17.3 英寸的后排吸顶屏，全车最多8块屏，车内搭载了 D-Link 150和 D-Link 300智能座舱高阶版，内置了滴滴虾 AI 智能体，还支持多设备联动，那自然语音交互和用户偏好记忆等等的功能。在配置层面呢，云辇 A 空气悬架、闪充技术、后轮转向、天神之眼 5.0、 NAPA 真皮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还有地瓦雷音响、电吸门、后排小桌板都是全系标配。动力是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的版本， CLTC 续航里程分别是1008公里和880公里。节目接近尾声，我们来关注有好多朋友的消息，他说那有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讲，说合资车现在断崖式下跌，原因都是国产车企挤的，现在目前现在的市场，大家稍微理智一点，看看这个市场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有些品牌卖得好，你看看，就拿我节目来看，你看看各品牌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响应速度是不是快，是不是效率高，是不是媒体介入之后有用，那有的品牌呢啊，没事，你投你的诉，你报你的光，反正我是不是啊，已然这样了的这种感觉，包括整个汽车行业各品牌的应对方式不一样，现在你看包括最近国际上非常大型的这个车展，咱们中国汽车成了主流，为什么？那不，第一产品质量、竞争力、售后服务体系，那老百姓在意啥嘛？在意哎，这台车我还不错，颜值我还觉得可以接受，是喜欢的。那我更在意的是，万一以后遇到问题，有一个完整的售后服务体系，不像有些个别车主买了车之后，你看遇到问题，这都啥嘛？是不是？有一些个别的 4S 店，咱们得加油，向咱们很多自主品牌学习一下，好不好？ 那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左转。

0: 奔向垂涎美食，
1: 和您一起品尝那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7: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8: 优选百分百，
9: 优选百分百，
10: 一起成为潮流。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29 带给您的精彩节目。现在陪伴您的是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今天降温了哈，那大家出门呢一定要穿暖，开车呢也是要注意道路安全。那当然，今天的优选百分百要跟大家分享怎样的生活好物呢？虽然降温了啊，但是呢，佳慧觉得咱们的运动可不能少。那说到了运动，大家会想到怎样的自己喜欢的一项呢？有些朋友喜欢比较舒缓的，像八段锦啊、瑜伽啊、普拉提啊。那有些朋友还是觉得我一直都在坚持跑步，跑步呢带给我身体的变化，我自己还是非常能够体会的哈。那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关注到的这个好物呢，就与跑步有关。那刚才说到了运动啊，相信呢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跑步是一个性价比高，入门门槛低，而且呢受益，我们的身体受益会非常长久的一项运动。因为呢它不需要复杂的场地，也不需要有搭档配合，比如我们要打网球、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得找搭档，对不对？那跑步呢，咱们穿上跑鞋出门就能跑，或者是在家里在椭圆机上、在跑步机上就能跑，既能锻炼身体、提升体能，又能释放压力、调节状态。不管是新手入门还是长期坚持跑步的爱好者，都能够在跑步里收获健康和快乐。但不管您是刚开始入门跑步的这个新手，还是追求个人最好成绩的老手，有一样装备啊，就是我们今天优选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了，那就是跑鞋。一双合适的跑鞋不只带给大家的是舒服啊，更能提供足够的缓震稳定的支撑，保护我们的膝盖、脚踝、足底，还能适应不同的步态、不同的训练场景。那相反呢，如果跑鞋选错，反而会感觉越跑越累，越跑越伤，不仅影响状态，还可能带来不必要的运动损伤。现在市面上跑鞋的种类非常多啊，有缓震的、稳定支撑的、竞训、碳板、竞速、耐磨、秋冬防水、室内专用等等等等，看的人眼花缭乱啊，到底该怎么选呢？天气越来越冷了，秋冬户外在下雨下雪、路面湿滑、温度低的这个情况下，我们选择怎样的跑步鞋最合适呢？那如果说我就在室内跑步机上跑一跑，又该选购怎样的跑鞋呢？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我们会从跑鞋的各种类别、功能的差异、秋冬户外穿跑鞋时的一些注意事项、室内跑步时的一些选购要点，包括跑鞋的耐磨与竞速的区别、保养选购的时候要给大家总结的一些需要避的坑，全面给大家带来分享，让每一位跑步爱好者都能够选对鞋、穿对鞋，跑得更稳、更快、更舒服。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跑鞋不是越软越好，而是要适合自己的脚型、步态、水平和场景。选跑鞋的第一步是先分清四大基础类型，跑鞋的定位、它的功能以及适合的人群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先要分清它的基础类型，再来判别哪个类型是最适合于自己的。首先我们来说第一大类啊，就是缓震跑鞋。缓震跑鞋呢，比较适合新手或者是大体重啊，以及日常慢跑、健康跑的朋友，主打柔软、吸震、护关节、落地舒服、减少冲击力、容错率高、不挑脚，日常通勤也都能穿，是非常稳妥也最通用的选择。第二大类呢，就是支撑类稳定跑鞋，适合足弓偏低、脚踝呢容易外翻、落地不稳、轻度内旋过度的跑者。重点呢是在足弓和内侧增加了支撑，纠正了步态，防止跑偏，减少崴脚和膝盖的压力，跑得更稳更安全。第三大类呢，就是竞训跑鞋。那竞训跑鞋啊，适合有一定基础、每周规律训练、想提升配速的进阶跑者。它兼顾了缓震与回弹，那这个竞训跑鞋呢，重量更轻，响应更快，既能日常慢跑，又能够节奏跑、间歇跑，一鞋多用，耐磨抗造。第四大类啊，就是碳板竞速跑鞋了。那这一类的跑鞋呢，比较适合老手啊，包括备战比赛、追求个人成绩啊，包括腿部力量足够的跑者是比较适合碳板竞速跑鞋的。碳板竞速跑鞋呢，内置了碳板加高回弹的中底，它的推进力强，能量回馈高，轻量化设计，提速明显。但是啊，它的驾驭门槛高，我们不建议新手直接去选择碳板竞速跑鞋。

给大家一个选购时的非常好记的口诀啊，新手入门大体重求稳妥，就选缓震跑鞋。落地不稳，足弓偏低，需要纠正啊我们步态的朋友，我们直接选择稳定性强的支撑跑鞋。规律训练，想提速一鞋多用的朋友啊，我们就去选竞训跑鞋。那如果是老手需要比赛冲成绩啊，我们的这个力量足够的话呢，就直接去选碳板竞速跑鞋。

全国跑鞋不是一步到位，而是跟着我们的水平一起升级。下面呢，我们就按照新手、进阶跑者以及老手啊三条路线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新手跑者，那当然我们的目标就是养成一个跑步的习惯，坚持下来，优先选择的是缓震跑鞋加耐磨大底，重点是看护膝、稳脚、舒服、耐造这几个特点。那当然我们首先这个在作为新手的时候啊，不要去选购像碳板、薄底、激进、竞速款的跑鞋。新手呢非常需要的就是保护和跑鞋的耐用，先把跑量堆起来，不受伤的情况下我们说到这个不受伤要比跑得快更重要。其次呢，对于进阶跑者啊，比如每周规律跑啊，每周呢保持住啊三天五天这样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这种跑步的习惯啊，基本上能跑5到10公里。在接下来稳定了之后，想提升速度，那优先我们推荐到的是竞训跑鞋。那竞训跑鞋重点看的是它的轻量、回弹、响应快、支撑够的特性。那其实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备两双啊，一双是缓震耐磨，用于日常慢跑；一双竞训，用于速度训练。进阶阶段啊，效率和保护是要平衡的。最后呢，就是对于老手和竞速跑者来说，比如备战马拉松，或者给自己啊最好成绩有一个目标啊，以及力量与技术成熟的老手跑者啊，我们优先选择的是碳板竞速跑鞋，重点看的是它的推进力、轻量化、抗衰减以及抓地强的特性。比赛穿碳板，日常穿竞训或缓震搭配使用，技术成绩又护脚。那这里呢，强调一个关键啊，碳板不是新手鞋。很多朋友啊跟风买了碳板，结果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小腿会发酸，脚踝会比较累，膝盖也不舒服。其实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入门跑步的时候啊，就比如说把跑步当成了我们接下来规律的一个运动的时候，力量不够或者是驾驭不了啊，新手一入门我们就选择比较专业的这个碳板跑鞋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一定是要从像缓震跑鞋、竞训跑鞋这样的慢慢进阶过渡，再到碳板竞速。跑步是循序渐进的，选鞋也要循序渐进。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到中雨转雨加雪，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0度，西北风5到6级转4到5级。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7: 一起成为潮流。

0: 望着月亮。
1: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带给您的精彩节目，这里是优选百分百。今天我们的优选好物啊是跑鞋。那在上半时段呢，有分享到了跑鞋的不同的种类以及适合不同的人群。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根据啊当下的一个气候特点来给大家分享我们在秋冬户外跑步选购跑鞋要注意到的重点。天气越来越冷了，秋冬户外跑步啊在遇到下雨下雪路面湿滑这样的一些环境问题的时候，秋冬户外跑鞋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呢给大家总结了四大必看指标。第一呢就是它的防水防泼性，优先选防泼水鞋面，蜜汁面料防水膜版本，小雨霜路都不怕，鞋内不潮湿不冰脚，长时间雨天选专业的防水款，日常秋冬我们选择防泼水的面料就足够了。第二呢就要看我们跑鞋的防滑大底，在路面湿滑结冰积水的这样一个天气之下啊，我们要看它的防滑大底了，因为有了防滑大底做基础啊，它的抓地力就是安全的。我们要去选深纹路的多颗粒的防滑橡胶底，湿地制动强不易打滑，下坡啊跑下坡路的时候更稳。第三呢就要看它的中底抗低温，普通的材料遇冷啊容易变硬缓震下降，秋冬我们选跑鞋啊尽量要选超临界发泡等耐低温的材质，低温下啊依然可以保持软弹不发硬不震脚，保护不变弱。第四呢就是要看它的适度保暖和快干性了，鞋面防风减少冷风灌入，内里透气快干，出汗不闷，跑完不冰脚，不建议过度的加厚啊，否则脚胀闷热反而不舒服。所以秋冬户外跑步啊给大家也做了一个小小总结，就是鞋面呢我们要选择防泼水防风的，鞋底要选择防滑抓地强的跑鞋，中底要抗冻软弹稳定，满足这三点啊秋冬跑步更安全更舒服，也能让我们更加能够坚持。

一首来自吴奇隆好听的《追风少年》啊，送给大家。那当然呢，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跑鞋。也希望啊，虽然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大家适当的运动还是要坚持下去。无论您是在室外啊户外跑步，还是在室内啊跑步机上、椭圆机上跑步，都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当然，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在天气越来越冷了，秋冬户外跑步的时候，之后我们跑鞋的一个选购。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关注到室内跑步机、椭圆机，哎，我们再去选择跑鞋的一些选购要点了。天冷不想出门，很多的朋友也会转室内啊，在跑步机上跑。但是跑步机呢有缓冲，履带会动，跑鞋选择和户外就完全不一样了，很多朋友会稍稍选错的。室内跑步机、跑鞋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记住四个核心。第一呢，就是要选择优先选择啊轻薄不要过厚的跑鞋。跑步机本身有缓冲，厚底呢会重心偏高不稳，容易晃容易累。我们要选择中底偏薄的跑鞋，反而啊这个跑起来是更加安全和舒适的。第二呢，就是要看啊这个跑鞋一定要稳定，履带滚动落地呢更需要稳，选后跟支撑墙整体刚性均衡的，减少崴脚的风险。第三呢，我们要选择鞋底平顺不卡带的跑鞋，选底面平整纹路不过深，没有突出硬物的，避免勾到履带边，跑起来更加顺畅，更加的安静。第四呢，要选择透气好的跑鞋，室内不通风，脚呢会容易出汗，鞋面透气，保持干爽和舒适。跑步机上啊，我们不推荐的是厚底缓震过渡款的跑鞋以及碳板竞速款的跑鞋，因为碳板竞速款跑鞋啊，它的推进墙容易失控啊，不适合履带环境。那包括啊深齿大底的跑鞋我们也不推荐，因为比较容易卡带。我们说到的卡带就是跑步机上的这个跑的面积啊，而且呢它的噪音会大一些。所以呢室内跑步机啊，如果我们在室内在跑步机上跑步的话，我们选购的跑鞋就要注重它的轻薄性、稳定性以及透气性。那其实无论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我们都要去以安全第一、舒服第二、效率第三这样的一个基准来选购跑鞋。

很多朋友呢，一双跑鞋穿到底。那其实呢，在这里要给大家推荐啊，非常合理的一个搭配思路。那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每一种跑鞋它的一个特性了。如果我们每天轻松跑、健康跑、堆跑量的话呢，我们要去选择到的这款跑鞋，它要有缓震够、支撑稳、大底耐磨耐造这样的一个特性。这双我们把它作为主力保护鞋。那如果呢，我们经常会有训练跑、节奏跑以提升能力为目的的话呢，我们要去选择的是拥有轻量、回弹快、响应好特性的竞速竞训跑鞋。那这双我们把它定义为效率训练鞋。那如果呢，我们是把这个跑鞋呢作为比赛冲刺自己最高成绩强度课来去使用的跑鞋呢，那它就得具备推进强、轻量化和抗衰减的一个特性了。这双我们把它定义为比赛神器。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三款跑鞋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性，所以我们说要给大家最合理的一个搭配思路，就是

我们要去掌握到它的一个特性，那同时呢要进行适当的一个轮换。为什么要轮换呢？因为可以延长跑鞋的一个寿命，中底啊是需要时间恢复弹性的，也减少受伤的风险。我们不同的跑鞋啊，不同款来互补，减少单一的压力，那当然也适应不同的场景了啊。像我们的刚才所说到的主力保护鞋，日常慢跑耐磨款，那么就是我们能够保证慢跑稳的一双这个神器了。那如果要去提升自己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成绩，那就要去选择竞训的跑鞋。所以呢，适应不同的场景，也可以呢让不同的跑鞋互补。那其实啊，在我们家庭最实用的配置，就给到大家一双缓震耐磨的日常款，加一双竞训提速款，就足够应对大家的需求啦。

0: 跑步是很简单易入门的运动，选对一双跑鞋能让你跑出健康，跑出状态，跑出属于自己的好成绩。希望今天佳慧的分享啊，能帮每一位跑步爱好者选到适配自己的跑鞋，让我们跑起来感受风，感受节奏，更感受更好的自己。本期优选百分百到这里就结束啦，我是佳慧，我们下期再见。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妈，假期我不回去了，项目赶工，挂了啊。
1: 哎，没事儿，你忙你的，不用惦记我。
2: 妈妈，你忙完了吗？
3: 忙完啦，妈妈给你讲故事。
4: 小时候，你追着等他忙完陪你，长大了，他等着等你忙完想起他。
3: 孝心，就是懂得他们没说出口的心思。
4: 弘扬尊老孝亲，传承中华美德。
5: 我想，我想，
6: 别想了，问题。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窗外啊，此时此刻可以看到已经是飘着小雨了，而且看了看天气预报，那这两天的温度的下降会比较的高，可能有些地方呢，甚至将会迎来今年入冬的第一场降雪。
1: 温暖纠结在玻璃上，
0: 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略带寒意啊

窗外飘着小雨的午间呢，我们也想跟各位呢聊一聊走心的话题。想问问大家伙啊，就是今天的这样一场带有寒意的秋雨啊，让你想到了什么？或者说您觉得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干点什么样的事儿？各位呢，今天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929的官方微信。当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跟各位分享一些跟下雨天有关的歌曲。各位如果有推荐的话呢，也不妨把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发送至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呢，也来跟各位继续的听好听的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孙燕姿的《雨天》。

是说了，说下雨天气，只希望今天下班能够早点回家吧啊。好像大家伙的愿望都比较简单啊。还有这个陈轩懒是说了，那必须睡觉呀。他说强烈建议啊，所有的公司都能够在一个寒冷又下雨的天气给员工至少放上半天假。这样的天气不睡觉简直是有点浪费寒气啊。你怎么就是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Weather 半点气象，
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7度，今天先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是西北风3级，最高温度5度，最低温度0度，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九二九，随后是郭嘉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9: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继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1: 我想，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0: 欢迎光临
9: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有朋友是说啊，说今天放的歌曲都非常的应景啊。那确实，因为雨天的歌还是挺多的啊。微信当中的这位听友呢是阿宝，是说了说谁能够给我报销一下昨天的洗车费。不就是洗车的时候咱们真的都不看天气预报是不是啊，就是已经预报了好几天了，今天要下雨，可能早上起来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不会下啊，但是天气预报一般来说还是会比较准的。还有听友是说呢，说这个下雨天适合听一点苦情歌啊，国家一会儿能不能放点苦情歌，行，我给你找一找好不好，有的话呢来一起分享一下。另外呢还有听友是说今天回家不做饭了啊，也是要带着媳妇儿出去吃顿火锅去啊，你看这下雨天还刺激消费呢。欢迎各位能够把您的信息跟我们继续的分享一下。既然说到苦情歌，我们稍后听到的是李圣杰的手放开。

好的，两首苦情歌的联播，不知道刚刚这位听友有没有听得比较过瘾啊？那还有一些听友发来的信息，我们再来看一看。泽木是说了，说这样的下雨天适合一杯温茶，然后呢宅在家里看剧啊，可能也是一种选择。还有些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就不来一的关注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锁定929，随后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内容。我是郭嘉，我们下期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84集。
2: 起初叶高还以为知离只是太累了，眼中才会没有神采，可当对面驶来一辆开着远光的汽车的时候，叶高才赫然发现知离眼中的瞳孔并没有随着车光的照射而有丝毫的变化。这个发现让叶高心惊不已，他难以置信地伸出一只手，在知离面前的空气中晃动了两下。
3: 哎，你干什么呢？你有事就说事，你别乱晃。
2: 叶高笑着收回手来，这一次他清楚地看到知离瞳孔的大小没有因为他手掌与知离眼睛距离的变化而发生任何变化。
4: 啊，李哥，我接着说，不乱晃了。我说到哪里来着？
2: 叶高笑着说，眼眶却湿润了。他已经察觉他的离哥看不见了，双目失明。
3: 你说到你们的渔船进入了诡异的浓雾之中，看到一艘大型的船只。叶公子，有些人呢视力很好，心却是瞎的，有些人呢眼睛虽然盲，心却如同明镜一般。你不用太在意我的情况，以我的灵觉无需依赖视力，你接着说吧。
2: 叶高的笑容僵在脸上，知离这番话相当于承认了自己已经失明。王之伟和刀疤度也渐渐反应过来，旁边的王之伟心疼地看着知离，前排的刀疤度也扭过头来，只觉得现实太残忍。
3: 接着讲啊，叶公子，诅咒师齐民对我造成的伤害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完全消除，不过待我养好身体之后定然有办法重见光明。你快点讲，讲完之后我有个惊喜送给你们。
2: 知离听叶高还不开口，便催促道：
4: 得嘞。
2: 叶高应了一声，继续讲述。
4: 李哥，你是不知道我艘船有多大呀，足有100多米长，70米宽，而且是铜体木质结构的。见多识广的云老大和刀疤度都认出来了，我艘船就是当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的主战舰郑和宝船。
2: 叶高仔细讲述完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后，出租车刚好来到知离订的酒店前。众人下车后，叶高迟疑了几秒钟才对知离说：
4: 李哥，你
3: 哦，你别嫌我的反应太过平静，其实你们的遭遇我大概猜到了。郭玉蝉，他是我叫过去帮忙的，却没想到他的对手居然是戴季灭。世事无常，强如郭玉蝉、戴季灭也无法在那连续两场的大爆炸之中存活，更何况在那当时二人都受伤不轻。
2: 知离打断了叶高的话，叶高连忙摇头：
4: 我是问你要给俺们的惊喜是啥吗？咱们这就回酒店休息吗？软肠给我个死胖子。
3: 惊喜啊，惊喜就是软肠哥死了，我亲手杀的他。
2: 叶高、刀疤度和王之伟微微一怔，他们三人马不停蹄赶到南京，本是为了对付阮长歌，却没想到阮长歌已经死于知离之手。
4: 哦，是这样啊，那的确是惊喜。
2: 叶高这才注意到知离腰间的长缨之下别着一把锡制酒壶，这是阮长歌随身的酒壶。
4: 那个， 把这东西丢了吧，我死胖子用过的，你不嫌脏吗？
2: 叶高摸了摸知离腰间的酒壶，转而说。知离微微摇头，
3: 我将这个酒壶带在了身上，就是为了鞭策自己，让自己不要忘记阮长歌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让自己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因为一时的胜利而忘乎所以。
2: 叶高应了一声，不再多言。随后四人来到酒店房间住下，知离定的是两个双人间，似乎早就知道从舟山回来的是叶高、王之伟和刀疤杜三个人，又似乎知离很清楚三人的活动路线，才会提前跑到火车站接站。叶高躺在床上，虽很是疲惫，却睡不着觉，他仔细思索着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心中充满疑惑。当他问及知离是如何从鲨鱼群口中逃生的时候，知离只说是被郭玉蝉所救。当他问及有关诅咒师一门的事，知离沉默不语。当他问及为何知离能调动郭玉蝉的时候，知离只说郭玉蝉在偿还人情。当他问及知离是如何从海上回到南京的，

之离顾左右而言他。叶高不想再怀疑之离，也不想再问太多，以免引起之离的反感，他只感觉心疼之离。阮长歌死了，金陵阮家完了，六大世家中最不被人看得起的家族金陵阮家，各大家主中最像废物的阮长歌，却带给叶高等人最为沉重的创伤。叶高、知离的小团队险些被团灭于公海之上，不过都已经过去了，阮长歌、金陵阮家都成为历史。六大世家之中，只剩下退隐江湖多年、形势最为隐秘的东海七家。叶高知道要寻东海七家并非易事，而且当下他也不着急去找七家人的下落。经历了阮长歌的教训后，叶高再也不敢小看任何一名对手，哪怕对手表现得再怎么窝囊不堪，没准都能将叶高他们置于死地。叶高需要一些时间，一是调养身体尽快恢复，二是进一步融会贯通和修炼已经夺回的四能，御鬼、化神、炼妖、补风，提升自身实力。谁都说不好东海七家有没有像朱稼仙、戴季灭那样的高手，有没有像蜀中杨家那么强大的势力，有没有像阮长歌那么精于算计又笼络了诸多能人异士的智者。叶高深深地意识到，要想在与东海七家的对决中取胜，确保万无一失，必须稳扎稳打，切忌急于求成，而且他还必须要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经过了与阮长歌的较量后，叶高深切体会到阮长歌的可怕，此时躺在床上不禁心想，就算是鏖战现身人间，怕是也会被阮长歌玩死了。见旁边的知离睡着了，叶高悄悄拿出一个笔记本，打开笔记本其中一页后，划掉了这一页上金陵阮家四个字，同时又在金陵阮家后面写下一行小字：金陵阮长歌此次入室所见最可怕的对手已死于知离之手。收起笔记本后，叶高又从破破烂烂的背包中取出五个小巧的统一样式的银盒，依次打开五个银盒，每个盒子里都放着一尊金灿灿的走龙，赤金走龙。对着五尊赤金走龙欣赏了一阵子过后，叶高才将银盒收好。在跟阮玉、戴季灭激战的时候，这个背包被他藏在云老大渔船上的起居舱内，不然的话怕是早在激战中损毁了。当晚阮长歌身死，连个尸骨都没剩下，金陵阮家易主、新人家主是阮长亨的消息就传遍其他几大世家与大半个术士界。在人们看来，金陵阮家的阮长歌就是个笑话，是个沉迷于酒色财气不思进取的酒囊饭袋，是个300多斤一无是处的死胖子。然而却鲜有人知道，他们眼中的窝囊废、死胖子曾用那一双肥厚油腻的大手翻云覆雨操控天下，扼住知离、叶高等人的咽喉。他是世人皆知的废物，他也是知离、叶高等人最为忌惮的对手，是邪道第一人戴季灭心甘情愿为之卖命的主子，是网罗了一批能人异士的一方霸主，他是金陵阮家乃至六大世家中最为传奇的人物，他是阮长歌。金陵长歌终成绝响，世家之战尚未完结，他只差半步就成功了，就差那么半步，当时若非郭玉蝉一直跟在云老大的渔船后面，知离必死无疑。同样的，若不是郭玉蝉半路杀出力战戴季灭，叶高也将死于戴季灭之手。可惜了，偏偏高傲的戴季灭不肯落井下石，偏偏实力深厚的郭玉蝉如影随形，阮长歌再怎么厉害，始终无法完全掌控邪道第一高手戴季灭，也没法揣测郭玉蝉的行踪，所以他失败了，落得形神俱灭、万劫不复的下场。但他依旧是举世无双的阮长歌、金陵长歌。一周之后，南京城秦淮区一家档次不俗的酒店中，酒店房间外，叶高、王之伟和刀疤杜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几分钟过后，

0: 间门打开了，一名身着道袍蓄着白须的老者面色凝重地从房间走出来，叶高三人连忙围上来。
1: 大师，我朋友的念及……
0: 叶高刚开口，这位道袍老者连忙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指了指远处的走廊尽头，示意叶高等人随他过去。叶高三人大气都不敢喘，恭恭敬敬跟随在老者身后。老者步伐缓慢而稳健，年纪虽已经不小，腰杆却挺得笔直，丝毫不显老态，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来到走廊尽头后，老者背对叶高三人，自顾自打开窗户，看向窗外天边的流云。
2: 大师，您说话呀，我朋友到底怎么了？
0: 老者还是没有开口，叶高见状，一拍脑门后，赶忙打开王之伟的背包，从中取出一沓子崭新的钞票，将钞票塞进老者背负着的手中。少请，老者转过身来，手里的钱已经放进宽大的道袍中，这才开口。
3: 哎，那个年轻人的演技说来的确棘手，他并非先天眼盲，而是被人以邪术迫害，以至于双目失明啊。
0: 叶高瞪大眼睛连忙点头附和道，
1: 大师慧眼如炬，请教大师，我朋友的念经还能重见光明不？
0: 老者面露难色，犹豫起来。叶高又取来一沓钞票递给他后，他才说道，
3: 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所需的时间比较长，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能耐心等待。
0: 说着他从道袍中取出一个小药瓶，对着叶高晃了晃，瓶子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
3: 现在的办法唯有以毒攻毒，你们别看贫道这瓶子里装着的是毒药，却恰好能够中和你朋友所受的邪术。这瓶药让你朋友每天分三次，每一次用温水吞服，记住中间切勿中断。如果能按照贫道的叮嘱规律用药，一个月后药到病除。
0: 老者将药瓶递给叶高，叶高打开瓶盖看了看，取出一个药片放在手上。
1: 大师，你确定这药真的能治好我朋友的念疾？
3: 后生，你这么说是不相信贫道喽？
0: 老者眉毛一挑，轻抚白须，转而看向窗外。
3: 到底是老了，哎，想当年我独眼王的威名震慑天下，多少修行者为了得到我亲手制作的风铃伞而大打出手，自相残杀。
1: 你说啥？
3: 不瞒你说，贫道在出家之前绰号独眼王。
0: 叶高却生气了，他亲眼目睹独眼王成军死在他们面前，如今王之伟从大街上找来的自称妙手回春悬壶济世的老神医竟冒充独眼王，想来此人多半是个骗子。叶高使劲嗅了嗅手里的药片，登时火冒三丈。
1: 大师，你说你的绰号是独眼王，被称为术士可行的奇毒风铃散就是由你亲手制作出来的？
0: 老者全然没意识到叶高情绪的转变。
3: 算你有点见识，想当年……
0: 不等老者把后面的话说完，叶高便失去了耐心，他从后面一把拉住老者高高挽起的发髻，用力往后一扯。
1: 你说你是毒阎王？好，毒阎王精通各种毒药，那劳烦大师来试试看能不能戒了万倍这毒啊。
0: 说罢不顾老者发出的惨叫，叶高从身上取出一个小小的药丸，捏住老者的嘴巴，硬将药丸塞进老者嘴里，又扯住老者发髻，迫使老者扬起脖子。只听咕咚一声，叶高塞进老者嘴里的药丸已经被他吞了进去。随后叶高放开老者，冷冰冰看着他。
1: 大师得罪了， 这点消毒自然是难不到你，你回去自己戒掉便是。
0: 老者一脸惊悚看着叶高和旁边虎视眈眈的王之伟、刀疤度，本想叫骂几句，却还是噎了回去。吞下叶高逼他吃进去的药丸后，他感觉浑身乏力，头重脚轻，意识也有些涣散。
3: 小老弟，我错了，我不是什么毒阎王，我其实就是个江湖骗子。
0: 叶高冷哼一声，伸手从老者道袍里取出那两沓钱。
1: 滚，以后再敢找妖装骗，我废了你。
3: 我再也不敢了，大侠，求你把解药赐给我。
0: 老者彻底怂了，他就是个骗子，被病急乱投医的王之伟拉到这里，本想骗一笔钱，不料被叶高识破了身份。
1: 你吃的就是普通的壮阳药罢了，没有毒，滚吧。
0: 叶高说出真相，赶走这个可恶的老骗子。随后叶高从老骗子留下的药瓶中倒出几个药片，一把塞进嘴里。
1: 这就是普通的钙片，根本就不可能治疗离哥的念疾。哎，最近一周以来，这都是第十几个了。之前看他穿着得体，行事稳重，我还真的以为他有两把刷子。哼，没想到又是一个骗子嘛。
0: 叶高等人与知离会后的一周，带着知离去了很多医院看病，但那些医生们都表示束手无策，没法治疗知离的失明。正规治疗无果后，叶高他们在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各种街头小广告、祖传老中医等歪路子，试图从坊间找到个把大隐隐于市的神医。结果呢，神医没找着，骗子倒是招来了十几个。王之伟红着脸跟叶高道歉：
2: 对不起叶哥，都怪我太着急了，也没来得及仔细甄别，又拉了一个骗子过来。
0: 叶高自然很能理解王之伟的心情，其实最初那几个骗子都是他自己招来的，现在他已经心灰意冷，几乎不再外出找什么悬壶济世的神医圣手。
1: 哎，不怪你。
0: 拍了拍王之伟的肩膀后，叶高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房间。房间里，知离正一个人站在窗前，手里夹着一根细烟。虽然知离的眼睛看不见了，但他仍旧喜欢站在窗户边，将脸对着窗外，似乎他能看到外面的风景。
4: 刚才我听到你们在酒廊里吵吵，又是个骗子吧？我都说了别再浪费功夫了，一双眼睛于我而言没多大意义啊。我的灵觉完全能够弥补视力上的缺陷。
0: 叶高发出一声叹息，闷着头抽烟。王之伟和刀疤度则回到隔壁他俩人的房间，不忍再面对知离。这些天来，众人的伤势恢复得不错，虽都还没痊愈，却也已经重新积攒了不少灵力，至少遇到一般的修行者，他们能有一战之力。期间，新任的阮家家主阮长恨曾亲自登门拜访，并送来不少名贵的滋补药物，还承诺说，只要在南京这块地头上，不管叶高他们遇到什么麻烦，都可以找他摆平。而且，新家主阮长恨压根没有提过其兄长阮长歌的事，也没对叶高等人表现出丝毫的不满或者怨愤。叶高询问知离，为何阮长恨对他们这么客气，知离只是笑而不语。叶高对此早已司空见惯，故而也没继续追问。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 每天17点到

八点、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半点气象。
1: 刷新生活，刷新天气。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呢是5度。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雨夹雪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是1度，西北风4到5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85集，
2: 唯独让叶高和王之伟等人，就连知离自己似乎都已经放弃了治疗。不管叶高和王之伟如何施展术，就连知离自己似乎都已经放弃了治疗。不管叶高和王之伟如何施展术法，都对知离的失明无济于事。术法虽然神奇，却也不是万能的，不然的话，神通广大的知离早就把自己治好了。
3: 李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治好念经的。
2: 看着站在窗边的知离，叶高不禁心想，
4: 医生治不好我的病，江湖骗子更治不好，别浪费时间了。
2: 叶高微微一愣，感觉知离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转而他又忍不住想，离哥失明之后灵觉更强大了。叶高没有回应知离的自言自语，只是安静地靠在床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完全不着急再去找寻东海七家人的下落，他想放慢脚步，感觉这段时间走得太快了，他想就这样整天躺在床上，躲在房间里，过一阵子再说，就像当初

0: 蜀中杨家的精锐全军覆没后，他躲在射洪线上那段岁月一样。并不是他失去了斗志，恰恰相反，他的斗志高昂。之所以想放慢脚步，是因为他在这段时间目睹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心中颇有感慨。他意识到，哪怕他毫无杀心，可一旦他要跟某个世家为敌，要对某个世家动手，都免不了会引起诸多杀戮。见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后，叶高的初衷难免有些动摇。在每个夜晚，他都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反思着是不是自己的入世才给各大世家带来了这么多杀戮。回想着一个个倒下去的敌人，李宗辉、李畅，兴风作浪的蛟龙，朱家安插在琅琊王家的朱海，凤阳朱家的朱稼先、朱稼猛，蜀中杨家的杨清堂，邪道高手戴季灭等。回想着一个个倒下去的朋友，琅琊王家的管家老王头、茅山弟子莫如是、武昌会的郭玉蝉、云老大等，叶高越发感觉到羁绊了他多年的仇恨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
1: 我入世尚不足一年，只剩下柳大世家中最为神秘的董亥戚家还没有被征服，我如愿地得到了鱼贵花神连养布封，又与职位较好，相当于是得到了落雷。三内秀三外秀柳灯如今已经掌握了物能，可是你我却没有感觉到多少快感，甚至我感觉到自己是越来越快乐不起来了。仇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时间都难以冲淡。
0: 但是在某些时刻，叶高会毫无征兆地想起那个一身白衣如雪风神俊朗的男子鏖战。一想到鏖战，叶高就恨不得立马掌握六能后找鏖战对决，为自己证明。叶高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对六大世家的仇恨明显淡化了很多，却始终无法对鏖战释怀。而要与鏖战较量对决，他必须掌握六能，少一个都不行。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夺回东海七家的操兵之能。
2: 叶公子，跟我出去转转吧，好些天没有出去了，有些闷。今天的太阳不错，春天来了，金陵的美景必定让人流连忘返。
0: 叶高赶忙从床上弹起来，披上衣服后，
1: 李哥奏着，那寿司是这么说的来着，唇讽得意骂提及，一日堪金长安花。
0: 刚吟诵完唐代诗人孟郊的名作后，叶高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诚然春日的金陵景色宜人，可是知离却看不到，他灵觉再怎么强大，感知到的景色都跟亲眼看到的景色截然不同。
2: 哼，叶公子啊，都会吟诗作对了，不错不错，看来这以后啊，我不能叫你盲流了。哎，对了，你包里装的那几本书是什么书啊？
0: 知离并不在意叶高吟诵的诗句内容，转而问道。
1: 哦，你说的那几本呀，什么都有，金瓶梅嘞，金海林宗于沈王嘞，于海神农传嘞，都有，要不要我读给你听啊？
0: 叶高笑嘻嘻说道。当然他包里装的可不是他自己说的这些小黄书，而是史记、淮南子、战国策等古代书籍的一部分。叶高之所以说谎，是因为他隐隐感觉知离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或者眼熟，好像是曾经在哪本古书中看到过。
2: 我还以为你开始研究唐诗宋词了呢，原来竟是些禁书。对了，那个玉海神龙传是写什么呢？
0: 叶高猥琐一笑，并不解释。知离则会心地点了点头，率先走出房间，毫无障碍地敲响王之伟和刀疤渡的房门。
2: 叶公子啊，叶公子啊，你看的明明都是些古籍，有必要藏着掖着吗？事到如今，你还是没有完全地相信我。
0: 敲门的时候，知离不禁心想。王之伟很快打开房门，知离跟他和刀疤渡说明了想出去转转的意图后，二人连忙走出房间。 随后四人离开酒店，沿着街道闲庭信步慢悠悠逛起来。叶高和王之伟开着低俗的玩笑，刀疤度不时跟着笑几声，知离则保持着一如既往的高冷，很少开口。知离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在逛街的时候他仍旧不时地四处张望，好像真能看到街上繁华的景象一样。这一幕叶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知道知离非常要强，故而不敢再多说什么来安慰知离，生怕自己的好言安慰会刺痛知离的自尊心。当然这其实是叶高过于敏感了，知离的内心远比他想象中更为强大。如果说阮长歌是深不见底的大海，为了布局可以放弃所有的尊严，在叶高他们面前伪装成一个沉迷于酒色的废物，那么知离就是广阔无边的天空，为了达到目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难都可以受。知离却是毫不在意，一脸愉悦地走在前面，欣赏着南京城春天的风景，似乎双目失明的人并不是他。玄武区紫金山东南坡下一座位于林间的寺庙中，一位身形壮硕膀大腰圆身穿僧袍的大和尚正在院子里给花花草草浇水，他的动作娴熟，行云流水，因为侍花弄草就是这位大和尚修行之余的日常工作。大和尚法号慧悟，已经在这座寺庙出家几十年。就在大和尚侍弄花草的时候，一个急促的脚步声从庙门传来。
3: 师弟，快帮我看看我中了什么毒。
0: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响起，大和尚头也不回，放下手中几十斤重的喷壶。
4: 哎，你又出去招摇撞骗了。
0: 身穿道袍的老者急匆匆经过庙门跑进院子，来到大和尚身后，不知是跑得累了还是心中有愧，他的老脸通红。
3: 师弟，我不过是讨口饭吃，谈不上招摇撞骗，反正你就快帮我看看吧。
0: 慧悟大和尚这才转过身，看着面前的老者，这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被王之伟拉到酒店试图行骗叶高等人的家伙。慧悟一把拉住老者的手腕，替老者号脉过后才开口道。
4: 你是不是感觉浑身燥热，情绪激动，小腹之间一团火热？
3: 对对对，师弟啊，我这是中了什么毒，还有救吗？
4: 哼，你没中毒，只不过是误服了过期的壮阳药而已，不需要治疗，顶多拉个肚子就好了。
0: 说着，慧悟的脸上浮现一丝失望。
4: 我叫你一声师兄，能不能别在外头给我丢人现眼呢？还好人家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等着我来超度你啊。
0: 老者一脸羞愧，无奈地低下了头。
3: 师弟，我好歹也是你师兄，你给点面子吗？
4: 面子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取的。师兄，你有手有脚，四肢健全，也读了那么多书，精通佛法，老老实实在庙里念经打坐，吃个香火钱，总不至于饿死。你要是嫌咱们这寺庙太过冷清，香火不旺，就出去打个工，干个建筑，那一天也不少赚呢，总能吃饱嘛，何必走那些旁门左道，这不是辱没了世门的声誉吗？
0: 慧悟恨铁不成钢，对这位师兄批评起来。老者是慧悟和尚的师兄，俗名刘文才，多年前就还俗了，法号不提也罢。
3: 哎，我也不想这样啊，谁让我落到这种田地呢？你我师兄一场，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是有自尊的。
0: 刘文才的声音机不可闻，慧悟却听得一清二楚。想到当年自己师兄的遭遇，慧悟心生不忍，便也不再批评教训，转而说道。
4: 我熬了一些粥，还没吃饭吧，自己去称。
0: 刘文才咧嘴一笑，快步跑进斋堂。看着一身道袍不伦不类的师兄刘文才，大和尚慧悟感觉很无奈，没办法，

0: 刘文才毕竟是他的师兄，尽管刘文才还俗多年，他也不能看着刘文才饿死。这些年来，刘文才没少给他找麻烦，他虽嘴上对刘文才很不客气，暗地里却都帮刘文才把麻烦摆平了。不多时，刘文才吃完一大碗粥，满足地回到院子里，犹豫了片刻后才说道：
1: 师弟，你知道吗？阮长歌死了，据说他的死跟那两个年轻人有关。今天上午我见过他们，那个叫知离的长得很漂亮的青年瞎了。
2: 啊，给你吃过期壮阳药的人也是他们？
0: 刘文才点点头。
1: 依我所见，智力的眼睛是治不好了。
2: 你又拿着钙片欺骗人家，说是灵丹妙药。哎呀，师兄啊，你既然认出对方的身份，怎么连他们都敢骗呢？叶高智力横空出世后，短短大半年时间就横扫五大世家，这种人你也敢惹？
1: 我寻思钙片也吃不死人，人家财大气粗，出手就是几万块，没准能弄点钱。师弟啊，我不是看无良殿年久失修，想凑点钱翻修一下吗？
2: 嗨呀，我也不知该说你什么好。叶高知离那些人你惹不起，敬而远之吧。还好他们没下死手，不然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0: 刘文才没有反驳，蹲坐在殿门前，翘起二郎腿晒太阳。会务浇完花后，看了下时间，
2: 这阿珏怎么还没回来？
1: 那丫头多半是又去找那些山精野怪玩去了，不用担心她，师弟。
0: 会务点了点头，心中却隐隐感觉有些不安。紫金山浓密的山林中，一名年约16、17岁的少女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拨弄开面前一团杂草。她容貌姣好，面露笑容，只因拨开这团草后，她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株年份很好的丹参。随即少女一把将这株丹参挖掘出来，放入身后的背篓中，背篓里面已经装了不少各种各样的名贵中草药，她是专门来紫金山采药的。少女明眸善睐，甚是可人，穿一身粉色长裙，谁人见了怕是都得忍不住多看上几眼。附近的居民但凡认识她的，都知道她叫阿珏。采完这株丹参后，少女阿珏取下背篓，满意地查看起来，一边看着一边喃喃自语：
3: 嘿，今天采了这么多药，大和尚一定会夸我能干的。
0: 话音刚落，阿珏的神色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他赶忙背起背篓，警惕地查看四周。
2: 还挺警觉嘛，小家伙。
0: 一个清脆的男声自密林中传来，而后一个人影自林中现身。这是个男人，大概30岁的男人，剑眉星目，五官立体，一脸孤傲。他穿着一身样式古朴的白色衣服，腰间别着一把长剑，剑未出鞘，却已隐隐透出几分杀气。
3: 我不认识你，我要回家了。
0: 阿珏有些紧张地说，说完就转身朝远离白衣男人的方向走去。忽然阿珏只感觉眼前一花，之前还距离他小20米的白衣男人转瞬竟来到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2: 我叫陆怀真，现在你认识我了？
0: 阿珏再次转身扭头就跑，一身白衣的陆怀真抱着膀子，似乎根本不在乎阿珏的逃跑。
2: 哼，再精深的佛法也掩藏不住你身上的妖气。
0: 眼看阿珏跑进密林，陆怀真并不着急，他心念一动，拔地而起，径直朝密林中电射而去。可就在这个时候，陆怀真身旁的几棵大树忽然伸出大量的藤蔓，在电光石火间缠住他的双腿双手。已经进到密林中的阿珏边跑边喊：
3: 树爷爷，救命啊！
0: 他逃跑得很是仓促，免不了在林间摔了几个跟头，身上的粉色长裙弄脏了，脸上也磕破了，但他毫不在意， 爬起来接着跑，一路往东南方向逃离。陆怀真被大树伸出的藤蔓缠住，却只是冷冷一笑。
2: 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哎，本不想收拾你们这些尚未成型的妖物，既然你们不开眼，那好，别怪陆某出手无情。
0: 说罢，陆怀真腰间的长剑毫无征兆地从剑鞘中射出，短短几秒钟便斩断了缠在他身上的藤蔓。而后长剑飞到陆怀真手中，陆怀真手持长剑在密林中穿梭，在能察觉到妖气的大树前稍作停留，手中长剑斩出，竟将数米粗的大树拦腰斩断。顷刻间，陆怀真已经斩断六棵大树，大树轰然倒地，发出类似于野兽的哀鸣。陆怀真傲然站在密林之间，确认整个林中再无妖物，这才收起长剑朝东南方向飞去。只不过沿路他并未感受到阿珏的气息，似乎阿珏已经凭空消失。
2: 跑得了吗，小家伙？
0: 陆怀真扬起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从空中落回地面，认真看着地上，然后放慢脚步，慢慢沿着一条小路离开山林。叶高、知礼等人在南京城转悠了很长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远离市区，来到玄武区紫金山下。这里环境优美，风景宜人，只可惜知礼看不见，他只能通过强大的灵觉来感知周围的事物。
4: 李哥，前面有个寺庙，要不要去看一看呀？
0: 知离站在指路牌前。
5: 是灵谷寺吗？
4: 对对对，就是灵谷寺。
0: 知离点点头。
5: 灵谷寺始建于南梁时期，是南朝梁武帝为了纪念曾经著名的僧人宝智禅师而新建的开善金舍，最初名为开善寺，在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御赐更名为灵谷禅寺，并将之封为天下第一禅林。也正是明太祖朱元璋在灵谷寺原址修建明孝陵，并且将灵谷寺迁移到现在的位置。只不过现在这座寺庙的香火并不旺，冷清得很哦。
4: 李哥，你懂得真多呀。
0: 知离微微一笑，走在一行人最前面。他虽看不见了，却可以利用灵觉感知到路上的情况，自然不至于因为失明撞到树上。就这样，众人闲庭信步来到紫金山东南坡下一座气势恢宏的大型寺庙前。寺庙山门为三拱门样式，上覆琉璃绿瓦，下面的外墙是红色的，门额上书灵谷圣境四个大字。门外一对形神兼备的石狮镇守着这座历史悠久的寺庙。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

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是8:06，正在直播当的是九二九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好久不见，我是团长。此刻呢，有多少朋友正在回家的路途当中？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九二九的直播间啊。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微信订阅号搜索九二九。此刻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天气变化吧。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5度，预报当中明天最低温度已经到达了0度。明天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穿厚一点啊！再做一个温馨提示，此刻呢，在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这个从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以及此刻的米泉北路到米东北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每天的18点到19点这一小时呢，我们将会用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说想听到哪首歌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微信订阅号搜索929。平台当中很多人发来了这个雨天的这个图片啊，开车安全是第一位的，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保持好您的安全距离。接下来继续送出好听的歌，今天在精选的这一小时歌单当中，很多歌曲都是 AI 制作的啊，我觉得很好听，也希望在这一小时的节目当中分享给你。

0: 甩掉闷闷不乐，甩掉闷闷不乐。DJ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18:23，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潮根新疆。此刻呢，帮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温馨提示到，目前的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以及此刻的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目前的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目前时速都是在15码左右。因为降雨的关系，估计路上的路况信息会稍微要多变一点点，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好您的安全距离。继续送出翻唱版本的好听的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北京时间的18:37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好久不见，我是团长，此刻呢帮你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城市道路的通行变化。刚才我往外这个看了一下直播间的窗外啊，依旧是下着雨，也提示各位司机朋友，如果说你所途经的路段路况比较糟糕的话，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减速慢行。如果说路边有行人的话，也拜托各位司机朋友把您的车速稍微放慢一点点啊。此刻呢提示大家，目前的经营路到明华街北向南，以及此刻的鲤鱼山南路到东二巷到新一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现在的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速是10码以下。因为天气的关系，路面的情况有积水，希望各位司机朋友减速慢行。这一小时从18点到19点会为大家精选一些好听的音乐。稍后的这一首歌呢，是在短视频当中超过有150多万吧，昨天我留意到是150多万的点赞啊。有一首歌叫做刷新一下，有一首歌叫做《古人开麦过来人》，接下来想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也希望这首好听的歌陪伴你在路上行驶。

不是来教你的，我就是想说这些事儿，我也一件一件经历过。我是项羽，我输了没过江，因为我觉得没脸，现在想想脸没那么值钱。

北京时间的18:52，正在直播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潮跟新疆，此刻帮您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交通变化，提示大家呢，目前的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以及此刻的武昌路到北京北路西向东，还有呢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目前时速都是在10码以下，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雨水的关系，希望各位司机朋友能够减速慢行。再做一个温馨提示，此刻呢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3度，温度还是比较低，也提示大家在明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添加这个外套，别让自己生病啊。作为温馨提示，明天的乌鲁木齐最高的气温是5度，低温是在0度，西北风3到4级。时间到了，北京时间的18:53，再一次感谢大家把调频锁定到了929，稍后时间拜托各位继续锁定929，聆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明天18点不见不散。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

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只想唱起一首歌，
1: 什么歌
0: ？Let it go, let it go。
1: 哇哇，化身 Elsa，
0: 对，
1: 感受这个下雪天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0: 没错，今天迎来了咱们乌鲁木齐2026年的算是第一场雪，不对，不是算是，肯定是第一场雪，
1: 是第一场雪了，
0: 2026年的第一场雪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的感想如何？我的感想只有一个，如果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把秋裤穿上该多好。哎呀，我这会儿在直播间我都有点瑟瑟发抖，因为我很怕等会儿走在那个雨雪里面，那个冷风就嗖嗖嗖的钻啊。
1: 哎呀，我跟你讲啊，你在唱那个 Let it go 的时候哈，就有一种去他吧，
0: 去他吧，
1: 这个秋裤我不穿啦，现在后悔的不得了啦，就这种感觉。
0: 确实，哎，你别说，你唱歌这首歌还真不在调上。本来这首歌挺美的，你知道吗？现在后悔的不得了啦。
1: 我跟你说过，
0: 哎，但是我跟你说，那个之前啊，你唱的那个。什么我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怎么样练的
1: 草原我的家，
0: 我跟你说每天在节目里我就检验杰克然一遍，我就问他你今天练的怎么样了啊？
1: 第一句还可以吗？
0: 哎，第一句还不错。
1: 好，那我
0: 明天是第二句
1: 哈，第二句
0: 好
1: 连着啊，唱两句。
0: 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动惑吴彦祖说，我都到了半个小时了，你们两个才来咋回事儿啊？
1: 你是到了半个小时是先跟团长玩了一会儿，是不是？
0: 对，他先跟团长玩了一会儿，说我们俩咋才来，这样好不好？下一次啊，在团长的后半个小时直播的时候，我们俩就直接进直播间。
1: 行，可以，
0: 对吧？
1: 哎，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小时，我们就把团长溜下来，对吧？
1: 但是你发现没？你看他上次跟我们互动是周一，然后是今天，有三天没来了，干啥去了？
0: 哎呦，哎，你对大家，你真的，我跟你讲，你特别像什么？你特别像在感情里面那个步步紧逼的人。我都带入那个吴彦祖以后，我都觉得这个广播不听也罢，这个广播好，就天天算呢，你咋还不来？你咋回事？没事没事，已经拉黑了啊。
1: 就这些人，每次都给我们打考勤，我就把小果盘就给在关键那一页记上了。
0: 懂了懂了懂了。甜甜不是那种，甜甜不会念叨。你这三天干下去了，甜甜就直接是你下次发来信息就红色感叹号，
1: 就进来了，
0: 偷偷的给你就拉黑掉。然后看到言说，老年人才穿秋裤呢。那就是像你这样的老年人呀，言，你还在绝叫什么？你到底在？
1: 我跟你讲，越是嘴硬的朋友啊，估计已经套了两件了。
0: 真的，
1: 哎呀，再不要装好不好？
0: 我都感觉他羽绒服都穿上了，他现在说我是老年人。
1: 以前是需要妈妈催我们穿秋裤，你有没有穿秋裤？现在都不用说，直接就把秋裤套上了。
0: 真的，
1: 或者是直接套绒裤了就。
0: 没错啊，所以说大家啊都别逞强了啊，咱们就该穿的就穿上啊。今天是乌鲁木齐2026年的第一场雪啊，对于很多的朋友，哎，竟然有朋友不知道。灰太狼说，不会吧，城北这边下的是雨呀。他说晚上好，今天节俭一点。你哪天铺张浪费了，我想知道。怎么叫今天？我懂了，他想说今天发的信息稍微的简洁一点。那你说清楚嘛，什么叫节俭一点？你在我们节目上也没有很铺张浪费了。哎，一条微信他浪费不了多少流量了。
1: 哎呀，
0: 没事，放心大胆啊，放心大胆发好不好。
1: 言直接给我们发来了那个照片，
0: 没必要
1: 验证
0: 光腿。严他把他裤腿捞出来是个光腿，
1: 是
0: 挺白。感觉甜就是怎么回事。
1: 哎，我跟你讲，我第一个想法也是，哎，还挺白的。
0: 哎，是，还真是挺白，
1: 是不是？
0: 哎，
1: 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个裤子应该是加绒的卫裤。
0: 你看吧，
1: 本身就挺厚的，你再不要嘴硬。
0: 严，你看你都被识破了，穿这么厚的裤子，这个裤子啊，我觉得至少啊，就是我这么说啊，可能那个
1: 到12月份都挺扛冷的。
0: 不，它那个材质啊，特别像我奶奶之前穿的，就是那种裤子的材质。
1: 然后还有就是啊，到这个季节了，天凉了啊，那个 脚脖子赶快盖上啊！
0: 对，
1: 那么短的袜子就不要穿了。
0: 对啊，那个船袜再不要穿。哎呦，你把那长筒袜穿哦，长筒袜
1: 这有点过了，
0: 有点过，有点过了啊！房小树说：“秋裤好，秋裤妙，谁穿谁知道。”
1: 哎呀，哎呀，你看啊，这就是感受到了秋裤的真谛、
0: 啊。我跟你说啊，不是说感受到秋裤的真谛，是真的有朋友啊，敢于直面自己，研究是那种嘴硬啊，就狠狠嘴硬。我跟你讲，它就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啊？
1: 什么样的表现？
0: 一种自卑的表现。为什么他还发图给我们证实？
1: 对，而且还现在还在那嘴硬的呢，狡辩的呢。
0: 真的
1: 哎呀，不好的。
0: 爷，我就问你，现在后不后悔？
1: 还把那个还把那个裤子翻过来给我们看呢？
0: 没必要，没事儿，没事儿啊。反正你那个天冷，自己记得添衣就好，
1: 哎、
0: 好吧？
1: 是、
0: 啊，
1: 谁知道你有没有把那个里面的裤子往下、往上拉一拉，故意不让我们看到？
0: 但是啊，对于大家来讲呢，我觉得今天啊，可能路上的情况呢会稍稍的这个焦灼一点，因为呢，今天是这个雨雪的天气啊。
1: 是。
0: 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提示大家，雨雪天气呢，路面会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跟车距离哈。
1: 是的，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了。
0: 是的啊，然后呢，真的有很多的朋友啊，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雨雪天的照片。
1: 哦，
0: 你别说，下雪的乌鲁木齐真的很美，
1: 哎，真的挺好的，
0: 对吧？还是挺好的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啊，行车在路上啊，注意这个开车安全，好不好啊？今天呢，我们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轩逸轩。你看，光在这儿紧着这个说雪了，对吧？如果知道的话，我们肯定说对，哎。但是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说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我觉得虽然说它跟雪没有关系，但是。它跟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是我认为这个生活方面的这种需求还有息息相关，有很大的关联。就是新技能，就如果说你可以免费的去学一项新技能，你最想学的是什么？我今天就有想法。
1: 哎，真的，
0: 我最想学的是摄影，把乌鲁木齐的第一场雪的这个美给它拍下来。
1: 你能把自己拍好就行了，还把乌鲁木齐第一场雪的美景拍下来。
0: 不是，等一下啊，如果说把自己拍好，只需要一项技能 P 图就可以了，不需要拍了，拍那自拍能怎么拍呢？
1: 我跟你讲，拍也是需要有些门槛的，就是你拍好了，你修起来才更好看。如果说你拍都拍不好，你再修也没有啥意义，你知道吗？
0: 没必要吧，都是女孩子，你怎么这样？

0: 说别人怎么了？我怎么没有意义？我现在连那个照片就是 P 图都没有意义了吗？我可以把它 P 得很好、
1: okay.
0: 嗯，就没关系的，嗯，
1: 哦，就是你已经掌握了 P 图这项技能，你就要掌握这个照片的这样的一个技能，
0: 哎、
1: 拍照片的技能，
0: 对，哦、一定要就是把那个语气加重到这种程度，没错，是的，我就要掌那种照片的技能，对，是的啊，嗯。
1: 因为我们就是对于这个照片这个
0: 嗯、
1: 这两个字啊、
0: 嗯、
1: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都说他照片
0: 嗯
1: 所以就一下子、
0: 嗯、
1: 哎感觉有点加重了
0: 哦、
1: 嗯、因为照片四声才是准确
0: 的、啊、真没必要再解释了真的感觉这就有点真有点多余了感觉你是发自内心了刚然后我们确实有点、
1: 哦、
0: 我们继续来看啊、嗯、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星星他有说、
1: 嗯、
0: 他说呢其实吧我觉得啊就是今天下雪的时候啊提示一下这个行在路上的朋友咱们开车经过行人的时候稍微都慢点儿、
1: 哦
0: 啊、对对对、啊嗯、是的
1: 是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很多朋友都给我们来打卡签到了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是如果说有一项技能免费可以学到、
0: 嗯、
1: 你想学啥技能
0: 是对啊大家都可以就是不用考虑就花钱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让你免费的学一项新的技能、
1: 嗯、
0: 你最想学的是什么我看到好运来说我想学播音主持
1: 哦
0: 因为羡慕你们俩
1: 哦
0: 想学播音主持
1: 不用学
0: 对我也觉得啊、
1: 嗯，
0: 咱们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好不好
1: 不是、干点自己能吃上饭的事情
0: 你这说的但是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呢如果说真的想学播音主持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我和杰克然还真的有话可以说、
1: 嗯、
0: 因为我俩还不是学播音主持人对吧
1: 是
0: 哎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
1: 哎、我还以为你是呢
0: 不是、
1: 嗯、
0: 啊阿宅说既然有人穿秋裤了那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秋裤的正确穿法吧
1: 哦还有
0: 这个秋裤啊尤其是比较紧身的秋裤啊、
1: 嗯嗯、
0: 一定要反过来穿谁穿谁知道反过来穿的意思是
1: 不知道
0: 把里面的那面 翻在外面是吗
1: 没有这样的经验
0: 就外穿秋裤是吗这样不好看吧哎不是很好看啊、哦、你说的反穿到底是怎么个反穿法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
1: 小透明的阿豪也发来消息了、他说婷婷杰克然晚上好、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天车上暖气开了一天哎呀妈呀太冷了
0: 哦、确实啊昌平说重新学新技能的话我想学开飞机纵横民航领域
1: 哦
0: 哎我记得之前我们节目里就有这个
1: 对
0: 那个对吧
1: 对对对有相关
0: 直飞的
1: 朋友
0: 啊对对对对对是应该是机长感觉像是、啊、
1: 对对对好像是
0: 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开飞机这项技能啊、我也挺想学的其实
1: 哎而且我听说就是如果说你学那个开直升飞机的话、就开上去容易但如果说让它降落确实好像
0: 很难需要一些控制是不是、啊、然后哎我突然间刚刚想到一件事情、可能有朋友就会说天你连车都开不明白你还想开上飞机了哦
1: 自爆了你
0: 自爆了啊茉莉说学一项新的技能那我就学化妆好了、她说我真的很羡慕那种化妆虽然每一项都化了但是给别人的感觉又清透干净像没化一样的妆面
1: 哦
0: 哇
1: 这个确实我觉得
0: 很厉害
1: 就是作为女孩子、我真的觉得应该就是去学化妆这个真的是有必要的技能
0: 是的啊言你说的这项技能啊
1: 咱就算了别想了
0: 你想学我们也不敢给你说好吧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小透明说要学新技能必须是 AI 现在人工智能干掉了这个词用的不好
1: 就是、
0: 现在替换一下啊取代了一些
1: 是是、取代了部分工作、
0: 对对对、
1: 确实给我们带来、生活带来了一些的便利、
0: 对对对啊、AI 的技能其实我觉得是在各个方面都是全面开花的对吧但是啊、我觉得还是需要人工和 AI 相互的结合对吧
1: 是、你要是
0: 有些东西还不一定它能真的做得了、是不是啊、
1: 是然后他说往后十多年职业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有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想要去尝试学习、这是一 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是的啊，那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给大家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哈。现时段的喀什西路从武昌路到北京北路由西向东，以及跃进街从这个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还有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以及广汇大桥到这个红山路由南向北，仓房沟中路到这个田馥街哈由北向南，包括呢迎宾路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都是有严重排队拥堵的情况啊。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及时路上的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喽。
2: 我会变得更好，因为你，但不是为了你。

0: 我觉得大家啊，总会给我们呈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平时感觉啊不太爱学习，一到节目里啊，想学这个，想学那个，哇，好好学，就是很想学习各种各样的新技能，哎，
1: 还真是，而且最重要的是免费的，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学习的那种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呢，如果让我学习一项新技能的话，他说我现在啊特别想学那种，哇，他这个技能应该不会有这种课程，就是藏私房钱怎么藏。
1: 哎，但是有那样的游戏，我跟你说，
0: 真的吗？
1: 就是有那个游戏，就是老婆发现他有私房钱，然后挨个地方找，各个地方，就比如说榴莲里头啊，比如说电视机这个屏幕里头啊，
0: 屏幕里头，
1: 就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各种地方，他都能藏，
0: 哇，
1: 然后包括什么，媳妇儿的这个拖鞋里面呀，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当你找出来之后，它还会有这样的提示。
0: 天哪，各位朋友们，杰克已经给大家给了三个地方，已经提供了三个地方了，大家量力而行啊，被打了不负责，
1: 对，不负责啊，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雨后晴天，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呢，自己最想学的一项技能就是唱歌吧。
1: 哦，
0: 他想唱歌哎，
1: 唱歌我觉得确实是一个你可以提升的一个技能，我觉得很好啊，就如果说跟朋友聚会啊什么的，你还有一个小才艺能够表演一下，活跃一下气氛，让大家所有人都开心，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是是是的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本本发来消息，他说我想学开车，拿驾照5年了不敢上路。
0: 就是你知道，就本本说完以后啊，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你到底在点谁呢？
1: 我跟你讲，
0: 本本
1: 直播间有俩呢，我跟你说，
0: 是这样啊，那就还好，分担了一些火力啦。
1: 我拿驾照的时间更久，
0: 真哦，对对对，
1: 是吧？
0: 是是是是是，
1: 怎么着也8年了吧？我觉得。换驾照都已经换了2年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一枚小可爱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有点想学新媒体的运营，然后呢，自由设计师、文案写手、视频创作这些方面。他说，我觉得这方面啊，以后我肯定能用得上。
1: 哦，这个真的，而且现在就是这方面的工作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很多企业呀、公司啊、用人单位呀，他都是有需要这个宣传的。这个工作的
0: 对
1: 你有这方面技能，我觉得大家都是需要这个的，对吧？
0: 是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灵魂飞起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学画画，不用画的太多，就是能画我们生活的一些琐碎片段就可以了。哎，我觉得画画是可以让人
0: 身心放松
1: 的，对对对对，
0: 是
1: 是忘记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的。
0: 哎，没事就画画。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任何你可以全情投入的一些东西，就比如说你看画画，对，
1: 心流状态，
0: 哎，对，就因为你的那个画画不是需要你整个人沉浸式的去作画吗？就有些人如果说他非常的喜欢，比如说刺绣啊，比如说什么
1: 对手工，
0: 对吧？哎，那种的都会容易沉浸式啊。
1: 是，最近好像有个那样的手工，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模板，把各种各样的贴纸贴在相应的这个位置，好像也是能够让大家沉浸其中的，对对对对。
0: 然后青蛙王子他有说啊，他说学习新技能啊，耍帅行不行？
1: 哦哟，
0: 耍帅不用啊，这还用学吗？我们很多朋友们就无师自通哎，我真感觉有些朋友们在我们平台当中无师自通，感觉自己什么就也很帅气了，
1: 帅呆了，酷逼了
0: 啊，就是那种帅哥啦啊。最大的那个缺点就是太帅了呀，什么之类的。我感觉有些朋友
1: 跟我们的微信听众学，
0: 对对对，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小白说，我想学那个视频剪辑，现在哎对这方面的需求确实大。他说比如说好像他对那个未来发展没有什么想法，他说旅游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素材剪成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我去旅游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像那种大山大河的景区啊，它一般都有那个
0: 航拍旅拍，
1: 对，航拍的
0: 拍
1: 拍摄的摄影师
0: 肯定是有的，
1: 什么旱地拔葱我给你拍100块钱就可以搞
0: 定。对，等一会儿。你说多少钱？
1: 100。
0: 我给 真的假的？
1: 汉地拔葱就这一个片段嘛，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
0: 是，
1: 但如果说你要拍的素材会比较多，
0: 多一些，就是
1: 走来走去
0: 啊，
1: 那个就更多的一些生活互动啊，这样的一些片段的话，可能会有个三五百那样子。
0: 是啊，月亮旁的星星说：“甜甜船长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想学习拥有跳古典舞、书法、毛笔字，目前也在自学中。他说：“其实还想学唱歌，但是我哥说嗓子不好听，从小自卑到现在再不开口唱歌了。其实很喜欢听歌唱歌的。”
1: 哎，我给你讲，
0: 你让哥哥闭嘴行不行？他哪那么多觉得啊？他觉得你唱的不好听，
1: 而且我觉得他觉得有点太主观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啊？你得让我们大家都说你唱歌不好听。没有，没有，没有，
1: 就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喜欢。

0: 但是这种嗓音特质也不太一样，所以没有办没有必要啊。
1: 我觉得高兴就好啊。麦克说我想学一项技能，我想学牙医
0: 哦。
1: 去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啊，去赚钱工作，哎，假期还多
0: 哦。哎，你多大？现在可以学吗？你现在有机会吗？
1: 好扎心，就你知道你刚那个问话那个整个那个话外音是，我觉得可能你也来不及了吧。
0: 哎，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
1: 我觉得他来不及了。我觉得他来不及了。然后点儿先生说，
0: 我现在确实也后悔没有学这个专业。我跟你讲，
1: 我也后悔，我也真的后悔。点儿先生说呢，想让别人叫我大师，又赚钱又轻松。哦，
0: 哎呀，你就梦去吧你啊。
1: 偷懒大师啊，对吧？
0: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董你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学那个按摩，给家里长辈按，我觉得是一件比较好的一个技能。
1: 是，哎，我觉得真的就是有些啊，就之前我一直觉得，就是什么按摩它是就是捏一捏呀，就是没有什么技巧。但是我后来发现它有什么点穴位啊，
0: 对
1: 吧？这些还是挺讲究的。
0: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他学了这个技能。
1: 哦，
0: 就是当你不舒服的时候，来姐们儿就按一下。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想要，哎呀，抱住他，你知道吗？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啊，好幸福呀，
1: 拥有这样的朋友很幸福啊。
0: 对，
1: 是，我看到微信名单上知了生生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最想学习的一项新技能，他说确实我要看你们说了免费嘛，他说我就要学钢琴，他说因为我觉得弹钢琴的样子很美。他想学钢琴。学钢琴确实有挺费钱是吧？
0: 应该是，至少学了当老那个找老师啊，这方面，然后买那个器材啊，可能确实要费钱一些。
1: 对，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云朵，他说我想学理财，不想在月底吃土了。
1: 你那你前提是你得有财可理。
0: 我
1: 觉得我是，
0: 他可能是月光
1: 啊，月光是不是？我觉得我是那种啊，就即使我空有一身特别棒的理财本领，我也没有
0: 财
1: 可理。哎呀，只能帮别人理理财。我下次我就说我想学习帮别人理财。就这种啊。然后对，可以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张扬，他就有说，他说学习新技能啊，他说我就这样吧，我就学习一下这个主持，然后呢给你们俩去配一下搭档，我们三个人一块主持起来。
0: 哎，可以呢，可以呢，
1: 可以。
0: 或者是我们其中一个人休息的时候你来。
1: 对，或者我们俩都休息，你自己来，行不行？张扬，你自己来直播间。我们就不来了，这班嘛还得自己亲自上了，就这种感觉啊。
0: 是，还有这个小风发来消息说，我就想学修图，修的自然啊，不用换头的那种，就感觉是大片的那种。修图就是能修的高级，确实是一项本事。
1: 对，就很厉害啊，羡慕这种朋友啊。点儿先生说，或者学中医，我觉得是很有魅力的。哎，真的，我感觉哎，各位朋友不感觉了，下半个小时我们一起来感觉感觉啊，稍后我们接着聊。
0: 一会儿见。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半点气象，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1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山丘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刚刚我看了一下窗外，真的是好浪漫呀！
1: 就你知道那种，
2: 不是这
1: 语
2: 调有点怪了，咋回事呢？
0: 调都变了。哎，确实啊，就有时候下雪的天，还真的会有一种浪漫的氛围在，是怎么回事呢？
2: 还真的是。
0: 对啊，但是这会儿可能有些朋友说，就是会把我们拉回到现实。是你们俩没有因为这天堵在路上，你俩给我在这浪漫呢啊！但是这一会儿啊，确实路上的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焦灼一点的啊。我们可以来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现时段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哈，从这个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以及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还有呢这个广州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包括迎宾路到广州路的由北

0: 向南的双向还是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哈。
1: 嗯，还有此刻的河北西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啊。
0: 是的啊，堵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就跟着杰克然和甜甜一起浪漫起来好不好？
1: 说到浪漫哈，我觉得一定和那个背景音乐啊，歌曲一定是有一些关系的。
0: 等一下，
1: 点先生啊，
0: 换音乐是吧？来，我们现在要换一个那个，
1: 不是点先生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0: 他说
1: 最近没有唱歌环节了，是倦了吗？是什么？
0: 有没有可能是甜甜那个叫什么江郎才尽了？就真的觉得没什么可唱的了，就觉得哎呀算了，就这样吧啊。
1: 如果说朋友们在此刻哈，就是应景的想唱一些你觉得比较适合今天这个天气的，
0: 我觉得
1: 这个氛围的歌曲的话，你都可以来发送你的语音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想唱的朋友可以唱的啊，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雪花飘飘，是不是有哪些歌啊？大家都可以来唱唱看啊。哎，就我想到了一首，就是今天如果说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的话，
1: 哪首？
0: 就那个。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是吧？
1: 这个很应景，
0: 也很符合今天的这个氛围，是吧？
1: 当我们说到雪的时候，畅斌发来消息，他说下雪，米东区没下雪，下雨呢。
0: 每个片区不一样。
1: 对对对，这边是已经有下雪的这个状况了，屋顶差不多都白了。
0: 对啊，
1: 因为地面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高，雪没有立住，所以差不多都化了。
0: 是啊，所以提示大家，今天你如果说在这个下班的路上，可能道路会相对来说有点湿滑啊。大家那个行车在路上，咱们稍微减速慢行一下，咱们别赶那一点点时间，好不好？
1: 对对，这个天气啊，确实一定要注意，好不好？
0: 是啊，胖虎说。哦吼，这个鱼咋变成雨夹雪了？煎饼摊子面前站了一会儿，冻得鼻涕哈拉的嘛。
1: 但是你看，也都没有影响你吃煎饼摊煎饼嘛，是不是？
0: 胖虎，你在煎饼里面加的啥？加那个火腿肠，什么鸡柳？
1: 鸡柳
0: 加上没有啊？
1: 然后那个生菜，
0: 对，
1: 酱多一点。
0: 还有把那个煎饼果子那个也要那个脆脆的那个也多加一点。哇，就感觉这个天儿确实蛮适合的啊。
1: 是胖虎在馋我们，而且这个天儿也适合吃那个什么呀？
0: 啥？
1: 汤汤的那样子，辣辣的
0: 汤饭，
1: 汤饭呀，
0: 辣辣的汤饭。
1: 牛肉面呀，
0: 牛肉面是不是
1: 粉汤呀，丸子汤呀，
0: 这个太
1: 是不是？
0: 哇，天哪，简直是说到我的心里面去了。或者再吃上一碗那个热热的那个缸子肉
1: 啊，缸子肉也可以。
0: 或者各位朋友们，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再或者了，再或者我真的这节目没办法进行下去了啊。然后陈琳说，如果可以再学一项新技能，我想学导游，每天工作就是全国各地玩。不，你想错了，每天工作都是这同样的一个地方玩，因为一般导游感觉就是他会有一些固定的线路，
1: 是，
0: 就很多的线路你可能去一遍又一遍，去一遍又一遍。
1: 所以说导游一般情况下到了景点之后啊，你们去吧，我就在这儿看着你们玩，
0: 我就等你们。
1: 对，
0: 是不是？
1: 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喜好变成了工作之后，你不一定会那么热爱它。
0: 哦，我还是很热爱播音主持。
1: 让你装到了，
0: 又一次的给我装到了。
1: 但不一样，我确实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份热爱，确实
0: 倒也还好。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天降双侠说我想学修手机的技能。就可以自己换电池了。
1: 哎，一年换不了几次，
0: 真的。咱们就要不然，我现在说实话啊，就是更换手机的成本也相对来说很低了。咱们就换了吧，好不好？与其要那个在自己倒腾的换电池，不如咱就换个新手机，还能用新的，是不是？
1: 但如果说有身边有这项技能的朋友，你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哎，对，是的啊，
1: 可以啊，
0: 是啊。然后阿远争渡说，来一首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1: 把歌词用说的这种方式讲出来，感觉还蛮
0: 奇怪
1: 的，
0: 是不是？
1: 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是这样。
0: 哎，等一下，你这个等会儿
1: 我在唱什么？
0: 你刚那个是花儿谢了，明早依旧爬上来。你刚是这个旋律，天不刮风，你咋现在跟我一样了？你竟然干了跟甜甜，
1: 天哪，
0: 甜甜
1: 还
0: 来干的事儿，
1: 我还能 remix 哇，我太厉害了！
0: 而且关键是
1: 被你影响的，
0: 关键是你
1: 越来越优秀了，
0: 一本正经。这首歌不太知道怎么唱，
1: 怎么唱来着？
0: 阿远争渡，你可以来唱一下，好不好？你可以发来语音给我们，大概唱一下，这是。

0: 哪样的一首歌啊。然后我看到宝贝妮妮说到底哪里下雪了，为什么我这里一点雪花都没有看见。
1: 哦，因为雪花到地上之后它就融化了，小朋友。
0: 对，没关系，没看见的话明天说明天也不一定有了，对吧。但是确实今天呢，乌鲁木齐确实是迎来了这个第一场的这个雨夹雪的天气，
1: 它就飘在空中到地上它就没有了，化掉了。
0: 对啊，点儿先生说今天咋那么想吃老魏家的羊羔肉啊。你看我都发出了什么样的、
2: 那个、脱骨的那个感觉，
0: 吃
2: 到嘴里，哦呦，奶香奶香，那个汤喝上
0: 真的
2: 放上面记得放香菜啊。
0: 对啊，你知道之前啊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吃了那个羊羔肉以后就说哎呦这个羊羔肉太好吃的很，一点都没有羊肉味儿。就你知道一点都这到底不知道这是夸的
2: 是
0: 夸没夸是吧？哎，但是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那种羊膻味儿，
2: 腥
0: 啊，对
2: 对，膻味儿，
0: 对吧？那种味道啊。
2: 哎，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作为就是土生土长的新疆女孩子，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羊膻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0: 你好凡尔赛，
2: 哎，真的
0: 在新疆真的没有，
2: 真的
0: 没
2: 有，然后是前几年，我突然吃到了一款，然后我才知道，哇塞，这个也太上头了，受不了了。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个味道，确实新疆本土的羊没有那个味道。
0: 说的那是哪里？对，其实在新疆
2: 真的待会儿私底下告诉你。
0: 可以可以，那我就哎，真的在新疆啊确实羊肉很好吃啊，而且这个天儿，这个就下雪的天，雨雪天啊，也适合就是整上一个那个热热的那个羊肉汤，往那一抱一吃，然后把那个馕再就上馕，真的很棒啊。
2: 而且那个馕必须是那种窝窝馕，
0: 对
2: 对吧，
0: 真的啊，
2: 特别瓷实那种，给你切开切成一片一片的，你泡到里面，细满汤汁放在嘴里，馕和那个汤融到了一起呀，太好吃了。
0: 这个节目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各位朋友们，因为我们俩现在就是
2: 疯了，
0: 对，肚子已经开始报警了，就是那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相看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天气适合吃火锅啊，太攒劲儿了。
2: 哎，这个也可以有，
0: 也很适合啊，也很适合。
2: 你还真别说，确实适合吃。
0: 是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蓝天白云发来消息，他说哎呀，当那个换手机电池的那个事儿啊，我大概十年了吧，大概就换了两次手机，每次电池不行的时候我就是自己换，还有给同事换，还有给周围的亲朋好友换。我觉得换电池这个事情呢，虽然吧就是可以换新手机，但是换完电池以后那就成就感，那就是我比较关注的啊，就是感觉自己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0: 哇，好厉害，
2: 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
0: 真的能自己换电池啊，真的确实很厉害。然后
2: 如果有这项业务那我们就找你来填白云。
0: 对，是的啊，小
2: 我们自己上门。
0: 小透明就说呢，说哦吼，您跑题嘞，越说越饿。不能聊了吗？我也感觉我们越聊聊到了就是各种好吃的啊。然后呢，看到红旗下的蛋是不是发来了那个语音的信息啊，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哈。你好呀，
3: 两位漂亮姐姐，您今天被雨淋了吗？我今天被雨淋了。
0: 哎呦，今天被雨淋了，
1: 姐姐好心疼你哦。
0: 下次让爸爸给你送把伞好不好？
1: 这是爸爸怎么回事，都还让你淋到雨了，
0: 真的。
1: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免疫力可以往上涨一涨，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0: 就像那个小草小花，需要一些雨水的滋养。
1: 哎，是的。
0: 也但是要注意啊，
2: 感受大自然，
0: 对，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啊，千万别感冒了，别感冒了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我有阿远说呢，我要开始唱了，你倒是唱呀，你光在这开始半天了，你都啊，
2: 发的动图已经是
0: 对
2: 进入到陶醉的状态 了，
0: 对啊。然后悟空说，小甜甜，这个天气适合把你们伊犁的熏马肉、熏马肠拿来做抓饭吃。
1: 哦，你会吃得很，
0: 而且那你知道那个熏马肉、熏马肠一定是我从伊犁拿来的，
2: 而且必须是甜
0: 甜
2: 拿来的，
0: 甜
2: 甜
0: 拿来，
2: 别人拿来的
0: 都不
2: 行
0: 啊。哎呦，哎，他的这个，我说实话，杰克然，他的这个方式哦，比咱们在节目上那样公然问大家高明多了。
2: 哎，真的，学到了，学到了，
0: 是吧？学到了，学到了，真学到了啊！
2: 他说他还想看那个雪的那个来河马泉来看大雪纷飞。
0: 哦，他说这会河马泉应该也是那种
2: 开始下雪、
0: 大雪纷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然后我看到八毛说，要看雪的天山区来，哦吼，读成照片了吗？这会儿我们也在天山区呢啊，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天气啊，确实堵车的地方也都比较多一些。此刻呢，这个跃进街呢进入到了拥堵榜第一，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哇，这一会儿呢路上的情况确实有点焦灼啊。上海路从这个迎宾路到广州路由北向南，以及广州路到迎宾路由南向北，还有东二环到这个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这会儿赛里木湖路到这个文清巷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也是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啊。
0: 是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欢迎大家给我们发送过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啊。
1: 是啊，然后一笑而过说昨天说错了，我今天要组织一下语言。
0: 好的，
1: 我要重新报个到。
0: 哦，你好，
1: 昨天他说我们是搞笑，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他说昨天两个搞笑的主持人，你们好，对吧？然后我们就有，那他说两位美丽、端庄、大气、可爱的主持人，晚上好。
0: 我跟你讲哦。我今天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是
1: 怎么说，
0: 哎呀，自己没有啥就跟别人要啥的那个心酸
1: 就是反而是越没有越爱要
0: 哦，
1: 没关系，那又怎样，
0: 我们就是美丽端庄大气可爱，
1: 没
0: 说的多了这个就成真了，
1: 对，
0: 对吧？
1: 有些话说着说着就行了，
0: 哎，是
1: 对吧，你说着说着大家都相信了啊。然后马哥爸爸说
0: 来我来吧，这个
1: 哦，你来，好，
2: 我新疆，我雄鹰不一样的男人，这会儿呆呆的一个辣子肉拌面把人物吃的香的，
1: 哇，
0: 是这个感觉吧，
1: 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啊。我跟你说，就是如果说铁剑来他就是鸽子一样的那种咱们这个雄鹰
0: 你就吃点粉汤就行了，
1: 对，吃点粉汤哎就可以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还有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如果今天让我学习一项新技能的话，
0: 什么技能，
1: 他说我想好了，他说现在啊，我就想开上一个能飞起来的东西了，他说因为我堵的已经不行了这会儿也堵在路上了啊，这今天堵在路上很正常了，对不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你一样啊，大家在各种各条道路上堵着呢，
0: 是啊，今天道路的这个拥堵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啊。
1: 对对对，
0: 还有这个Cindy 发来消息，他说我想学种菜的技能，把阳台上面种上番茄，就是那个西红柿，然后油红豆绿，看着多养眼呀！
1: 是
0: 我自己也喜欢吃那个，种的那种西红柿，到田里啊，一摘，感觉好香呀！
1: 我感觉那种西红柿的味道跟我们在那买的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也试过，哇，
0: 就是被太阳充足晒过的那个西红柿吃上，哎呦，一摘就有那种香香的，就不一样的那种味道。
1: 对，真的是，
0: 是吧？
1: 真的是。是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佳安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学习新技能吗，我想了半天，我觉得我太全能了哎，等一下，这位朋友我刚看了一下啊，你是一位新朋友，但是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变成一位啊不会再也不会出现的朋友了哎，我又有一位就是
0: 哎呀，就是跟你有一
1: 笔的不相上下
0: 不相上下，
1: 真的，我的这个节目时段不允许再有第二个甜甜啊，佳安，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不允许有第二个我。
0: 还有风帆，他说我想学的是裁缝，改衣服呀，做裙子呀，哎呦多好，想穿啥样的款式我就可以给自己做。
1: 哎，真的这个很厉害，我觉得能自己就是真的。能做那种穿在身上而且别人都会说哇你这身衣服很特别，这种朋友真的太厉害了。
0: 是，还有我们有位朋友啊，就叫做点点，他说他想学美甲，给自己做，给身边的闺蜜做。我估计那闺蜜会在那你那儿排队，
1: 真的会
0: 到时候约你的时间是吧。
1: 但是我跟你讲要分人，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你知道我之前我闺蜜还真的买了一套就是可以做那个美甲的各种那样的什么烤的那种，她都买了，然后她就说我要认认真给你做，然后做了十分钟我已经不耐烦了，我就催哎好了没有哎行了咋你在那儿搓半天了，就是你知道就是遇到我这种非常焦躁的她也很想把那个机器全部掀掉。
0: 哎，你在外面做那个美甲也会这样子？
1: 因为我不爱做，就是我基本上我都是很基本上没有做过，我的手上都是那种干干的，就是那种秃秃的，我不喜欢做那些东西美甲之类的，因为我感觉它会让我很不方便。我是有这种想法的。
0: 确实我自己也会觉得就是坐那儿坐时间有点久，我会有点受不了
1: 啊，就时间太长了。
0: 对，但是我曾经有很长时间我会做那个种睫毛，
1: 哦，种睫毛，
0: 对，我就觉得
3: 真的，
0: 对，没有种睫毛我会觉得哎呀我感很不舒服。
1: 你这个太厉害了，我觉得你这都算是那个美甲之外的进阶版了，是不是？
0: 但是就是自从有了那个单簇的夹接的睫毛之后就再也不去种睫毛了，因为之前我过的都是什么苦日子呀，
1: 对，也很方便，是不是？
0: 是。
1: 然后我看到甜心，哇，这位朋友你为什么跟我有，就但是他的甜是甜地的甜。甜心说学新技能，我感觉听主持人说话模仿你们的声音，这算不算因为主持人的声音好听？
0: 哇，谢谢你对我们的这个声音的认可。
1: 没错没错。就两个人
0: 大声说话了，
1: 就两个人感觉那个气声都出来了。没错没错。就那种就好做作。然后、
0: 哎、其实我觉得就是学习就是从模仿开始的。
1: 对对，当然当然啊。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看你模仿吧，比如说你模仿杰克然和甜甜我们俩的声音，哎，你这辈子你也学不出那种美妙感觉。真的，你只会学出那种杠铃般的笑声。
0: 你
1: 选一点那种就是那样的，就比如说有些那种夜间主播。
0: 但我想问你，我想问你啊，就是你入行就在你没有学，因为你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在自己生活当中，你会在哪些方面去试着模仿和学习？
1: 哦，是哪些方面试着模仿和学习？
0: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如果说看到广告，
1: 你会
0: 他的那些配音啊，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表达呀，我会。及时的模仿
1: 啊，会会会。你知道我最开始是什么吸引我进入这个行业吗？就是那会儿啊，就是我这个人吧，大家也看出来了，就是显眼包类型的，就特别享受站在舞台上的那种，就是要都看我来在这儿呢，就是那种。
0: 其实都
1: 对对，也会
0: 就做这行确实得有这方面的。
1: 对，那会儿就特别喜欢一个学姐，就觉得她的状态好棒，就会从模仿开始，是有的，是会有模仿的这个过程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阿远争渡说南湖北路和丽景街红绿灯两辆车追尾，司机好像在那儿聊天喧哗呢。哎，各位朋友们啊，就尤其是这样的天气啊，就雨夹雪的天气，本来道路上可能它会更加拥堵一点。咱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时候啊，就是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
0: 别站太多的时间。
1: 对，你站在那聊天喧哗，我觉得没必要吧。咱们快快的把这个事故处理好。
0: 对，别
1: 咱们把道路让出来，是不是？
0: 对，别说像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如果说不拥堵的路段，如果造成这样的情况，长时间占道的话，也确实会影响后方车辆正常行驶。
1: 是的，是的啊，说的就是。南湖北路和丽景街红绿灯的这两辆车啊，赶紧处理一下啊。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轩逸轩哈。今天我们说到了，如果说能够免费学习一项新技能，你最想学的是什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觉得非常的适合今天的这个氛围。也为大家准备了很久啊，我就在想今天哪一首歌特别适合嘛。认真的雪送给各位啊。下一个小时呢，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好音乐喽。

0: 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0: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是什么？是微风。
7: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8: 秋千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7: 乐什么呢？
9: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8: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拜托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船长。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雪下的时候哈，是

0: 微信公众平台上翻仔不 emo 点到的一首歌，他说主播我要听雪下的时候，
1: 这首歌为他安排了之后呢，他发送消息说主播人美心善啊，
0: 哎呀点歌就点歌这么客气干啥呢，会说就多说
1: 点，但是我们确实也很开心啊，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个表达。
0: 但是我觉得啊，说实话光看这四个字啊，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单薄了，哎，对，你看人家都是什么字字成语是吧？啊，你最起码要组上那三四五六七八个这样的形容词吧？
1: 是
0: 不是？
1: 还有看到，
0: 哎，真的，人家点一首歌一定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就是一定要违心到这种程度才可以，是不是？没事没事啊，
1: 小透明的
0: 啊，习惯就好。
1: 是，小透明的好，发来小鱼他说，这个时候呢，应该来一首《热情的沙漠》，就像雨天吃火锅一样，来点火热的歌曲暖暖身，不然越听越冷。
0: 确实，
1: 我的热情就像一把火。
0: 来走，
1: 燃烧了整个沙漠。
0: 嘿嘿哈，
1: 是这首歌哈。
0: 我感觉我很多余，我的这些伴唱，就本来这首歌就很那个什么，就很带感，但是感觉让我感觉像做那个做操的时候，或者什么练什么拳，就是打拳的时候，对吧？就有的一些节奏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啊。如果说在这个小时想听到任何歌曲，你直接把歌曲名你就甩过来。如果我们不放，那你就反省你自己是不是点歌点的 不合适，是不是？
1: 还有番仔发来消息，他说上次在横唱、这个大湾横唱门口吃串串，碰到杰克然了。我俩吃的都很爽，我没好意思打招呼。
0: 番仔，杰克然让我偷偷逮到他偷偷去吃串串啊、因为杰克然最近啊一直在给我、
1: 你坐哪
0: 儿？我跟你说，杰克然最近一直给我营造呢，说。我最近天天，我跟你说，甜你，我现在吃的特别的健康，我每天我也不吃饭，我那个啥，
1: 这个是
0: 偷偷在那儿，
1: 我跟你讲，这是
0: 之前
1: 十几天前了
0: 啊。
1: 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是十几天前。我想问一下番仔啊，你是不是那个给我找凳子的那个小哥哥？是不是你？就是那个帅哥？我说，
0: 哎，
1: 哇塞，
0: 不是，
1: 我说这啊。
0: 番仔应该是你，我觉得应该是你认识的人，因为他跟我们是同行业，就我了解的是这样子的。
1: 哦，是吗？
0: 两首劲爆的歌暖暖身子。
1: 哦，
0: 我看前天放的墨和烟嗓子的美酒加咖啡和野花香就挺不错的。拜托了。哦，原来他们喜欢那种墨和烟嗓子，就先有个那样的前奏，然后对
1: 玩
0: 热情，对，那种感觉
1: 就像一把火。
0: 早说呀，你们早说你们喜欢这样子呀，是不是啊？
1: 众口难调呀、
0: 但是你别说，这种类型的歌各位朋友们点到的确实是很多、啊、
1: 对，你看连着有两位朋友都说到让我们暖暖身子
0: 啊，就是在今天的天气都想听那种暖身的歌啊。
1: 行呢，能让我们想音乐想起 DJ 准备好了吗？
0: 对，整一个啊，我觉得可以等一下给大家放一些这种带感的音乐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青柠河边草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怎么想听一个山路十八弯呢？
1: 哦，
0: 这
1: 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路九连环。
0: A 路是哪里？
1: 那个词儿我有点没印象了，所以
0: 就
1: 糊弄过去了，
0: 可以一下子带过，是不是？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梦里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天儿啊，适合听阿杜的歌。他说阿杜的歌啊，总能带给大家一种。很萧瑟的感觉
1: 哦，你还是要给大家播放那种伤感的歌吗？
0: 对，为什么还要感觉要萧瑟呢？是不是啊？
1: 是
0: 这种天气为什么要萧瑟呢？是不是？
1: 下雪天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0: 哎，是的。
1: 还有什么样的歌曲？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哈，说到了他想要听到的是比较温暖的歌，温暖的歌。我觉得梁静茹的歌算是比较温暖的吧，
0: 算
1: 是不是？
0: 梁静茹的绝对算啊。然后呢，看到原来的我这位朋友啊，就有说这个沧海一声笑，他说今天给我整一下吧，沧海一声笑，我觉得这个歌可以安排一下啊。当然，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此刻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7: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半点气象，
8: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1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度左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9: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金，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

0: 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8: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9: 秋千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8: 乐什么呢？
10: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9: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的这首《热情的沙漠》来自大力水手的点播哈，就是我
1: 怎么样过瘾吧，
0: 挺过瘾，
1: 我都已经跳起来了，朋友们，
0: 真的，如果不是杰克然拦着我，我也要跟着一起跳起来了，因为我们俩就是互相那种开始 battle 上了，开始那样就尬舞了，在
1: 耸肩哦，那个各种动作，
0: 对，
1: 是吧？
0: 对，我说杰克然就是
1: 那个霹雳舞的那个感觉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花手我都快摇起来了，
1: 擦玻璃那个动作，
0: 擦玻璃我
1: 真做不
0: 出来，
1: 太恐怖，哎呀！
0: 大家想象一下，一个小伙子一般的女孩子怎么做出这种动作，
1: 小
0: 这么娘的动作？当然的，
1: 哎，你想的，他没有那么娘，
0: 啊、真的吗？
1: 没那么娘、就是，
0: 你说的那个擦玻璃的动作吗？
1: 不是那
0: 个，你说的哪一个动作？
1: 抖音看多了、啊，擦玻璃就原来的那种，就是一只手过去之后，另外一只手再过来，身体再过来的那种，往侧面走。
0: 你说的是一个，我以为是那个擦玻璃，擦呀擦玻璃，我以为是你说那个。哦，我知道你说那个，
1: 我知道
0: 霹雳舞的那个，我就说我说是，
1: 我能够干。我能够感受到你对这个擦玻璃的排斥了，因为本身很会唱歌的人，那个擦玻璃那个调都不怎么会。
0: 就反正就是我啊、哦，我懂了，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
1: 是
0: 就是以前的霹雳舞的一些动作，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动作，
0: 假装扒在玻璃上那个动作，
1: 因为燃烧那个热情的沙漠，它就是差不多那个年代的歌了嘛，是不是？
0: 了解了解啊，当然
1: 小透明大号说了、这不就燃起来了吗？给两位美女主播点赞。
0: 哦，不好意思啊，这首歌是小透明点播的是吧？刚刚那首《冬天里的一把火》是大力水手啊，我就说。
1: 不管怎么样啊、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曲风，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大家很喜欢啊，因为我发现了大家在反向点歌，就尤其呢因为今天天气呢稍稍有点冷啊、有一些降温，所以大家都喜欢听一些能够让大家瞬间躁动起来的歌曲啊，
1: 让自己燃起来的歌曲。
0: 是的啊、小周提到了一首歌啊，说这个红马鞍，然后 Analyst 他又提到了一首歌，说王力宏的你和我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发烧感冒，真的好难受哦。
1: 哇，
0: 我今天可能身体有点不舒服，
1: 是
0: 还在坚持听我们的节目，你咋把听节目当个班上呢？没事没事，如果真的不舒服啊、咱们就把那个收音机关掉、好不好啊？咱们这个好好的就是睡一觉、
1: 躺在床上暖暖的睡一觉啊，
0: 对对对，躺在床上插上耳机听嘛，是吧？
1: 还给别人安排的呢，
0: 安排上了，说你把耳机插上、你不要影响别人休息啊。
1: 潘总发来这条消息看了吗？今天还要、还要点一首王心凌的《爱你天天》，你跟上唱。
0: 因为昨天、
1: 我记得昨天就说了，
0: 因为昨天就刻意忽略这条信息。今天他又来互动，又要唱那个王心凌的《爱你》啊。我倒是可以跟上唱，但是不一定听众朋友们愿意跟上听。
1: 愿意的，愿意的。
0: 真的吗？
1: 对，当然了，而且这个是你的强项啊。是吧？
0: 但这首歌我感觉不在我的那个强项的范畴里面、因为实在是擅
1: 长的歌，没办法这么做作，是不是？
0: 对，是不是擅长的歌太多了、就是歌路在这放着呢、对吧？啾啾啾，爱你，来跳起来，现在开始尬舞，来，杰克然，
1: 来吧，
0: 杰克然，嘿哈，哎，我觉得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唱啊。Yeah, yeah, yeah, yeah.

0: 跟你说实话啊，就是感觉我有一种上了年纪的那种无力感，就唱到后面我感觉我快喘不上气了，我真的感觉以后大家再不要用这种歌为难我。
1: 这么心酸吗？
0: 很心酸，很心酸啊，确实感觉有点费劲了。但是这首歌我希望啊，就是今天呢，杰克山和甜甜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至少能带来一些快乐，好不好啊？不管怎么样，让大家快乐起来啊！
1: 已经快乐起来了，还有朋友燃起来了啊！万发来消息，他说车里面是燃起来了，外面堵的车一动不动的。
0: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就车里一个世界，车外一个世界吧，把车窗摇起来啊，不要受到外界纷扰的干扰。
1: 是，
0: 咱们就在车里自己自娱自乐起来，好吧啊？因为这会儿确实路上的情况呢有点焦灼啊。像这会儿呢，五星北路的辅路从这个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以及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还有外环路入口到西环高架，由北向南，包括这会儿呢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以及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以上的道路堵堵堵啊，各位朋友们。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路况赶快给我们发过来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来就是此刻我们的晚高峰即将结束，但是大家的晚高峰好像还有一阵儿。
0: 不知道你知道刚刚我为什么啊，就是突然间我眉头紧皱啊，就是我觉得有些听众朋友们真的很过分，就前一秒说哎呀我今天还是想让田哥跟上唱这首爱你呢，后面说你还叫田哥对的呢。就是证实了这首歌确实不适合你，我不知道大家为了什么，就为了听我唱完以后觉得嗯，这首歌甜歌确实不适合你唱，
1: 就是证实你不适合唱了，是不是、
0: 你果然是个歌。就这种感觉，我叫你一声哥你会答应吗？就这种感觉啊，真的很过分，我觉得大家。还有如果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如果能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听到一首歌邓紫棋的，哇，他说的邓紫棋的这首歌A-I-N-Y 这首歌是哪一首啊？他说想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盛世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想听一首是非题，可不可以安排一下？
1: 哦，还有这样的歌呢、我咋一点印象都没有。哎，你会唱吗？
0: 哒哒哒哒哒哒，哎，这是黑白配是不是？哒哒哒哒，那一句我爱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是这一首。好像大概是这么唱的啊。
1: 完全，我这次是真的完全没有听出来是啥歌。
0: 你这次连装都不想装了，都不是那种哦，原来是这一首。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番仔说，我想点一首《带我长发及腰》送给杰克然，要送给我。
0: 哇，
1: 他说送给杰克然，披着长发很温柔，咋跟节目都不一样撒？
0: 哎，但是、
1: 我节目里啥样啊？
0: 我真的想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啊，杰克然的头发。一直都是我非常非常羡慕的，因为杰克山的头发是那种黑长直，各位朋友们有概念吗？就你们想象的那个黑长直，就是真的有
1: 长发及腰，真的是长发及腰。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提示我了，说 A I N Y 就是爱你，这首歌也是爱你。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刚刚在唱王心凌的《爱你》的时候，有这位朋友点到了邓紫棋的这首歌啊，原来也是一首，是同一首歌啊。但是可能我觉得是另外，我知道是哪一首了，就是那个你说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给你我的心。
1: 哦，这首歌很经典。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知道是哪一首了，我知道是哪一首了啊。可以等一下给大家来安排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专业维修啊，后面就不说了啊。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天的这个天难道不适合听上一首雨一直下吗？
1: 哦，适合的，
0: 适合适合。
1: 雨一直下，
0: 气氛不
1: 气氛不算融洽，
0: 使劲敲那个颤音啊，就是
1: 哎呀，
0: 一定要给到位那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
1: 这算不算工伤？
0: 抱一下，等会儿试试抱着看一下好不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将来这位朋友他就是说他想听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歌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斯卡，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到的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这么伤感吗？
0: 哎，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是不是？然后问这位朋友说，听了好久没听清楚，请问主持人，一个是甜甜，一个叫杰克然， 没错，
1: 哎、
0: 没
1: 错，没
0: 错，哎呀，你咋回事？听节目听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搞不清楚，真的是啊！
1: 我是甜甜，
0: 我是杰克然，我是船长。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张扬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哎呀，今天的这个天，他就听点那种热热的歌，让大家燥起来最好了啊！
1: 哦，热热的歌。嗯，哎，什么样的歌算热热的歌呢？
0: 哎呀，热热的歌，我想一下，我感觉就是那个火锅，
1: 洗刷刷，洗刷刷，
0: 哦，这个也挺
1: 算不算？
0: 对，这个也挺热的
1: 算
0: 啊。还有一首歌就叫什么火锅爽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个歌应该听上去咕嘟咕嘟冒泡泡，
1: 下那个歌吗？
0: 那个歌应该是咕嘟咕嘟冒泡泡的那种歌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歌曲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呢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啊，能够感受得到大家呢这一会儿确实还堵在路上啊。
1: 是，
0: 那么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来给大家再做一次这个刷新和梳理哈。
1: 嗯，此刻幸福路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五星北路的辅路呢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此刻河滩南路的辅路是从土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东大梁西街呢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此刻的延安路是从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南向北的方向交通压力依旧比较大。
0: 嗯，是的，行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那个提示大家，这一会儿呢我觉得可能道路上的压力也在不断的释放当中啊，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如果说你真的堵在哪条路上了，听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下一个小时呢凯文也会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啊。当然呢这一会儿杰克然和甜甜也要跟大家一样汇入到车流当中喽。
1: 是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我们要下班喽。
0: 哇，还是很不舍的哦。就我那个笑意更流露的更明显，
1: 就是那个嘴角啊都已经到耳根子了，还在那说我们舍不得他，就再见，下一秒就要赶快冲出去了，
0: 然后发现麦克风已经自己都拉下来了。当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安排到的是王力宏的你和我哈，刚刚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点到了这首歌曲哈，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在直播间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

0: 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1: 读书是和灵魂对话的方式，是终结自耗的方法，是让你找到方向的指明灯。

0: 是平凡生活的救赎，而这一切的关键是你能够静下心来享受阅读的孤独时刻，放弃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社交，沉浸在自我成长的时光里。回望过去这一年，很多计划都需要静心才能完成，无论是健身、烹饪、烘焙，还是书法、音乐、写作，都是一个人的修行，与纷扰的世界无关。而生命的丰盛正是从享受孤独开始的。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带来生命的丰盛从享受孤独开始。
1: 清代的文学家张岱喜欢赏雪，他经常裹上厚厚的衣服，提着火炉做一夜小舟，独往湖心亭看雪。在白茫茫的世界里，他穷然一人，没有诗友吟诗赋词，没有酒友推杯换盏，他自己红炉煮酒，小酌赏景，心中有大欢喜。所谓独处亦是清欢事，未必旁人尽相知。真正有定力的人，即使离群而立，没有朋友相伴，也能给予自己一份丰富的安静。林卜写过一首描述他自己生活状态的小诗，小隐自题：竹树绕五炉，青身去有余，鹤闲临水酒，风懒采花疏。他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住在竹林的茅屋里，过着一个人渔樵耕读的日子。他喜欢饮酒，常常酒至微醺，然后放下书打个盹儿。林卜对梅花情有独钟，在孤山开辟田地，种了300多株梅树，三月看花，四月卖梅。他驯养了2只鹤，平日将它们关在笼中，偶尔有人登门造访，童仆就会开笼放鹤，让他去给主人报信。兴之所至，他便乘船游览西湖，寻幽访古。他一生远离红尘，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安静而富足。很喜欢余华在细雨中呐喊中的一段话：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友人，而是回到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人间无处不清欢，真正清醒的人不再赴一场又一场的热闹，无需再从人群中汲取满足感。他们懂得把自己安顿好，目之所及一切的风景对于他们来说都可以把玩，都可以饱览。法国有一位旅行家叫希尔万泰松，他曾经在西伯利亚森林的小木屋里独居了6个月。小木屋旁边一户邻居都没有，距离最近的村庄至少120公里。他自己钓鱼，自己煮粥，自己锯木和砍柴，凌然一人，自得自足。冬天一下雪，他就完全与世隔绝。

0: 生草长莺飞。只要你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开始努力，但请珍惜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别让过度努力的焦虑打败了你。真正的成功是做一个关照自我、内心自洽的人。有请心动朗读者东亮为我们带来：你是一个过度努力的人吗？
1: 总在不停歇地往前冲刺，无法停止，因为一停下就感到恐慌。明明已经足够优秀，却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永远都无法去麻烦别人，却又不敢拒绝他人的请求。甚至即使自己已经很努力了，但自我价值感还是很低。一个人的时候经常 emo， 觉得活在一个个套子里，无法选择喜欢的生活，却还要痛苦坚持，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如果有上述症状，那你大概率就是一个过度努力的人了。过度努力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少会提到的词。我们成长在崇尚努力、追求成功的文化环境中，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要求我们要努力、要上进，尽量不要麻烦别人，要多对家庭和社会做贡献。努力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但片面地强调努力也会导致一个恶果，那就是我们很多人只有一直往前努力达到目标的经验，却从来没有关照自己内心的经验。年轻有为，平时被称作好好先生的住院总医师玉人，因为在工作中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频繁地跟病人、同事、教授发生冲突，病人不需要没有用的医生。而在这种环境下，只有一直努力变得很强很棒才能生存。你必须有用，这是为了别人的需求。你必须很棒，这是为了在这个环境中找到生存的价值与位置。这两者加在一起时，就成为铺天盖地的压力，也造成育人无法逃脱的困境和痛苦。生而为人，我们有自己能够承担的痛苦与压力指数。育人面对每天无能为力的生老病死，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当环境不能给予太多支持，面对工作的需要，他又必须一直暴露在这样的创伤下，没时间，也没有方式去消化或面对这些创伤后的情绪时，这些情绪必然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让我们注意到，不论是愤怒、焦虑、抑郁还是难过。虽然我们可以把很多事暂时压下去，关掉情绪，但这个能力如果长期使用，甚至因为太方便或无奈，成为适应生活的常态，让自己随时都处在情绪隔离的状态下，就会让人离自己的感受越来越远。等到发现不对劲时，往往已经很严重了。遇人情绪失控，这就是原因之一。既然如此痛苦，遇人为什么一定要做医生？第二次见面，遇人表示，这是父亲的愿望，在他家里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遇人有个要求，家人必须服从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父亲，和一个无条件服从父亲，只要听说自己想要不当医生就闹自杀的母亲。他们认为当医生非常有面子，强迫玉人从医，甚至在玉人考上医学系后大摆十桌流水席宴请街坊邻居，后来也强迫弟弟去复读来选择他们认可的专业。由于沉没成本太高也好，因为已成旁人眼中的成功者典范也罢，考上医学系后的人生，玉人像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一旦离开这条路，就意味着你是失败的，会被钉上耻辱柱，成为他人口中的堕落者。玉人觉得累，觉得自己为什么待在这个轨道。

但是又离不开。他觉得人生没有选择，但也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条路走完。他也曾表达过当医生的痛苦，但父亲只会说，做不到的人就是永远不会成功失败的人，放弃的人就是抗压能力太差，所以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对玉仁兄弟来说，他们的父亲非常强势，他的情绪就像个不定时炸弹，时常会炸向自己。爆炸时他会乱扔东西，大吼大叫，也曾动手将玉仁整个人摔向墙壁，可母亲只会哭泣。周慕姿告诉玉仁，关于父亲的情绪，只要他遇到计划外或兄弟俩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的方式去做等，或发生其他不可控的事情，就会用愤怒来控制全局，控制家人。当玉仁熟悉了这个模式，在日常中感受到一样的情况，进而焦虑害怕时，也可能会去模仿父亲的处理方式，用愤怒来控制，让事情重回轨道，变得符合自己的心意。这就是玉仁会跟同事、病人、教授发脾气、暴怒的原因。为什么我这么努力，还是变得跟我爸一样？面对妈妈的无能，父亲的暴虐，曾经的玉仁只能忍耐。他曾许愿，长大后一定不要成为自己父母一样的人。可如今玉仁发现，从镜子里看，那个发怒的自己简直跟父亲一模一样，好可怕。有些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这么努力了，父母的一些让我们不认同的部分却还是进入我们的骨血，成为自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对玉仁来说，长时间害怕自己会像爸爸那样脾气不好或暴力对待别人，这样的恐惧与羞耻感让他更加努力去当一个好好先生，尽力控制自己的脾气，努力做到父亲要的标准，让自己可以好好在父亲手下存活。同时他也提醒自己，更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希望有一天可以脱离父亲掌控的恐惧。但是努力了许久，有些事情还是徒劳无功。那么努力，自己却还是和父亲一样，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伤害了身边重要的人，这造成很深的无力感。同时，习惯用自己去努力满足别人的玉仁，发觉在工作中无法一一完成和满足大家的需求，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失望和无力。这些自我怀疑、自我厌恶，觉得自己没有用、没有能力，又会勾起更深的羞耻感，进一步让玉仁情绪失控，去责怪别人。但他心里又很清楚，这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所造成的。周慕姿告诉玉仁，承认自己没用、不行，对他来说很难，因为每件事都要做到、做好，做不到就没有用，自己要有用，就是他自小的生存策略。而在医院这个强者如林的残酷环境中，玉仁的失控和失能感会让他进一步焦虑、自我厌恶、自卑，进而愤怒。愤怒是一种有力，甚至是可以控制全场的情绪，因此常被拿来使用，帮助掩盖那些难以面对的复杂情绪。如果可以用愤怒把事情怪到环境或是别人身上，对某些人来说更是一种有用的防卫，因为那让我们不用处理面对自己的羞耻感，可以转而责怪别人、要求别人，这样自己的感觉就会好一些。但就算把无能感往外丢，让自己可以去责怪别人，对于这样的自己，玉仁仍然是厌恶的，因为曾被父亲的愤怒深深伤害过的他，对于自己也做出类似让别人受伤的事，
无法自我原谅。因此，愚人在责怪自己与责怪别人之间摇摆，不管是哪一边，他都不觉得自己是好的，也都无法接纳这样的自己。其实，愚人最不满意的人是自己，他痛恨自己不够强，不够有用，不足以对抗父母的命令。他想逃离的，也不仅仅是医院这个环境，还包含在这个环境中不够好、不够完美、不够让大家开心又满意的自己。明白这些后，愚人在周慕姿面前释放地哭了很久。最后一次面谈，愚人表示最近轻松很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发脾气，也会更加积极认真地看待这份职业和工作。因为在自我回顾时，他发现虽然很痛恨父亲的专制，让他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职业和人生，这导致他现在每天好像在溺水，也必须咬牙做下去。但在整个过程中，自己也不是完全没有抉择权。如今的结果，其实是他在权衡利弊，认为当一个体面的医生可以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有能力摆脱父亲的控制后，顺势而为做下的。当愚人理解到这是自己的生存策略，他彻底与自己和解了。同时，面对医院的繁忙和高压，面对父母旁人的期待，他也接受了，承认自己的选择不只是负起自己的责任，也是承认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有能力做选择。不过，有时候因为太苦，要承认是自己的选择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当身边的人对自己很严苛，而自己为了适应生活又内化了别人的标准当成自我批评的要求时，勇气常在这些批评下消耗殆尽。当我们愿意理解自己的选择只是为了生存，为了适应而做，他们没有好坏，当我们能给自己一点同理、一点温柔、一些空间，能够好好呵护自我，让自我能够伸展时，自我会慢慢长出力量，面对这个世界，也将有勇气与弹性，让自己的人生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于是，我们不再只有努力做到别人标准的正确答案，而将能慢慢建立自己的标准，找到属于自己人生的答案。

钟国平曾说，幸福不是活成别人那样，而是能够听从自己的内心去生活。生命只有一次，与其在别人的眼光里活得患得患失，不如轻舒随缘，坦然地做好自己，做你喜欢的事情，见你想见的人，听从内心的声音，不为外界所困。2026年所剩下的时间，我们一起加油。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不是所有的生命都要按照世人的节奏蓬勃生长，有些生命就像一棵不善生长的树，缓慢扎根，静静积蓄力量。不必焦虑，不必强行追赶别人的脚步，慢一点也是一种成长。房东的猫温柔干净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自我的思考，愿我们都能够接纳自己的节奏，慢慢扎根，安静生长，自由属于自己的风景。

月色朦胧的夜晚，情绪在暧昧之间拉扯，心动藏在每一次对视里，月光之下是藏不住的悸动与试探。黄龄与邓典的《月亮之下》，极具氛围感的合唱，勾勒出夜色里迷离又浪漫的情愫，不必刻意的掩饰心底的心动，勇敢直面内心的情绪，在月色里坦诚地看见自己。

走得再远，故乡永远是心底的方向，是指引游子归来的那一盏灯。故土藏着我们的根，无论在外漂泊

多久，心底总有一声呼唤，指引我们踏上归程。极个俊逸、极具力量感的嗓音，唱出故土带给人的力量。愿我们永远不忘来时路，无论飞得多高，都记得那条回家的路。

爱是毫无预兆的心动，是一眼沦陷的执念，是明知前路坎坷依旧义无反顾的奔赴。一旦爱上，便将对方放在心底，小心翼翼地守护这份感情。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宇宁，爱上。刘宇宁深情醇厚的声线将爱恋里的隐忍与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0: 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雨夹雪转多云，最高气温6度，最低气温1度，西北风4到5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

自己就是自己的光，来自周深。不必等待别人照亮你的世界，你自己就可以成为自己的光，哪怕只是微弱的光，也可以冲破黑暗，照亮属于自己的前路。不必依附谁，不必仰望谁。周深空灵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唱出独立的底气。愿我们都拥有做自己光源的勇气，不必借光而行，你本身就熠熠生辉。

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到这里要和告一段落了。今夜的歌声里有思念，有眷恋，有乡愁，也有自我的觉醒和勇敢。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不必仰仗谁的光芒，自寻光亮，不负心中热爱，从容奔赴前路。夜色渐深，晚风轻扬，感谢各位听众这一个小时的守候，愿音符常伴左右。我是凯文，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我们都在一段感情当中曾经迷失过，从最初的满眼期待到最后的满心失望，从最初的相逢恨晚到最终的不如不见。你是否还记得多少次为了等他的回复，你直到睡着都还抱着手机？为了和他在一起，你会千里迢迢地去他的城市，可是久而久之，你逐渐看清了，心里没有你的人不会在别的时候想念你，也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伴你，他只会一次次地把你的热情消耗殆尽，把你从身边推得越来越远。

记得曾经有过一段话说，爱情其实很简单，找一个会帮你擦干头发，会低头给你系鞋带，会牵起你的手过马路，会在纪念日给你惊喜，会包容你的脾气，也会主动找你的人。心里有你的人就是这样，也许没有太多的甜言蜜语，但是他会用每一个细节温暖你的心。他不舍得让你落寞难过，更不愿意看你患得患失。他会秒回你的每条消息，也会在你找他之前就先告诉你他想你了。余生，找一个心里有你的人，只有两心惺惺相惜的温暖，才能够抵得过似水流年的变幻。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

0: 抱山川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7: 远方的秋还浸在桂花香里，南疆的秋却已经越过塔克拉玛干，染透了大漠。轮台的胡杨期待染成金色的海，塔里木河静静流过沙地，库车的峡谷披上赭红，克孜尔的风带着千年的回响，喀什古城白杨落尽，帕米尔的雪峰映着高原的蓝色。新疆的山丘短暂却极致，这里是新疆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2: 星星在闪光，
8: 星星在闪光，
2: 音乐说晚安，
8: 音乐说晚安。

阳光洒在我的身上，我却丝毫没感到温暖。早知道这样就不勇敢，反正没差。处于你的那个车站。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感情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新鲜又浪漫的，两个人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每天都有说不完的情话，道不尽的想念，分开一秒都觉得度日如年。可是慢慢的，他不再秒回你的信息，不再关心你的心情，他总是一副很忙的样子。无数次你在心里跟自己说，这段感情就到此为止吧，但认真的爱过，怎么也舍不得跟对方说再见。还记得他对你的每一句承诺，还记得你们一起期待未来的样子。虽然有时候你在这段感情当中感到累了，但就是不愿意松手，总想再等等，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些什么。也许是在等对方回到最爱你的时候，也许只是在等自己最彻底死心的那一刻。

爱是彼此之间建立起来的舒适圈，你走得慢的时候，我停下来等你，我走得累的时候，你会温柔地扶我一把。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

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84集。
2: 起初叶高还以为知离只是太累了，眼中才会没有神采，可当对面驶来一辆开着远光的汽车的时候，叶高才赫然发现知离眼中的瞳孔并没有随着车光的照射而有丝毫的变化。这个发现让叶高心惊不已，他难以置信地伸出一只手，在知离面前的空气中晃动了两下。
3: 哎，你干什么呢？你有事就说事，你别乱晃。
2: 叶高笑着收回手来，这一次他清楚地看到知离瞳孔的大小没有因为他手掌与知离眼睛距离的变化而发生任何变化。
4: 啊，李哥，我接着说，不乱晃了。我说到哪里来着？
2: 叶高笑着说，眼眶却湿润了。他已经察觉他的离哥看不见了，双目失明。
3: 你说到你们的渔船进入了诡异的浓雾之中，看到一艘大型的船只。叶公子，有些人呢视力很好，心却是瞎的，有些人呢眼睛虽然盲，心却如同明镜一般。你不用太在意我的情况，以我的灵觉无需依赖视力，你接着说吧。
2: 叶高的笑容僵在脸上，知离这番话相当于承认了自己已经失明。王之伟和刀疤渡也渐渐反应过来，旁边的王之伟心疼地看着知离，前排的刀疤渡也扭过头来，只觉得现实太残忍。
3: 接着讲啊，叶公子，诅咒师齐民对我造成的伤害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完全消除，不过待我养好身体之后定然有办法重见光明。你快点讲，讲完之后我有个惊喜送给你们。
2: 知离听叶高还不开口，便催促道。
4: 得嘞。
2: 叶高应了一声，继续讲述。
4: 李哥，你是不知道我艘船有多大呀，足有100多米长，70米宽，而且是筒体木质结构的。监督时光的云老大和刀疤渡都认出来了，我艘船就是当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的主战舰郑和宝船。
2: 叶高仔细讲述完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后，出租车刚好来到知离订的酒店前。众人下车后，叶高迟疑了几秒钟才对知离说，
4: 李哥，你
3: 哦，你别嫌我的反应太过平静，其实你们的遭遇我大概猜到了。郭玉蝉，他是我叫过去帮忙的，却没想到他的对手居然是戴季面。世事无常，强如郭玉蝉、戴季面也无法在那连续两场的大爆炸之中存活，更何况在那当时二人都受伤不轻。
2: 知离打断了叶高的话，叶高连忙摇头。
4: 我是问你要给俺们的惊喜是啥吗？咱们这就回酒店休息吗？软肠给我个死胖子。
3: 惊喜啊，惊喜就是软肠哥死了，我亲手杀的他。
2: 叶高、刀疤渡和王之伟微微一怔，他们三人马不停蹄赶到南京，本是为了对付阮长歌，却没想到阮长歌已经死于知离之手。
4: 哦，是这样啊，那的确是惊喜。
2: 叶高这才注意到知离腰间的长缨之下别着一把锡制酒壶，这是阮长歌随身的酒壶。
4: 那个， 把这东西丢了吧，我死胖子用过的，你不嫌脏吗？
2: 叶高摸了摸知离腰间的酒壶，转而说。知离微微摇头，
3: 我将这个酒壶带在了身上，就是为了鞭策自己，让自己不要忘记阮长歌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让自己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因为一时的胜利而忘乎所以。
2: 叶高应了一声，不再多言。随后四人来到酒店房间住下，知离定的是两个双人间，似乎早就知道从舟山回来的是叶高、王之伟和刀疤杜三个人，又似乎知离很清楚三人的活动路线，才会提前跑到火车站接站。叶高躺在床上，虽很是疲惫，却睡不着觉，他仔细思索着这段时间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心中充满疑惑。当他问及知离是如何从鲨鱼群口中逃生的时候，知离只说是被郭玉蝉所救。当他问及有关诅咒师一门的事，知离沉默不语。当他问及为何知离能调动郭玉蝉的时候，知离只说郭玉蝉在偿还人情。当他问及知离是如何从海上回到南京的，知离顾左右而言他。叶高不想再怀疑知离，也不想再问太多，以免引起知离的反感，他只感觉心疼知离。阮长歌死了，金陵阮家完了，六大世家中最不被人看得起的家族金陵阮家，各大家主中最像废物的阮长歌，却带给叶高等人最为沉重的创伤。叶高、知离的小团队险些被团灭于公海之上，不过都已经过去了，阮长歌、金陵阮家都成为历史。六大世家之中，只剩下退隐江湖多年、行事最为隐秘的东海七家。叶高知道，要寻东海七家并非易事，而且当下他也不着急去找七家人的下落。经历了阮长歌的教训后，叶高再也不敢小看任何一名对手，哪怕对手表现得再怎么窝囊、不堪，没准都能将叶高他们置于死地。叶高需要一些时间，一是调养身体尽快恢复，二是进一步融会贯通和修炼已经夺回的四能，御鬼、化神、炼妖、补风，提升自身实力。谁都说不好东海七家有没有像朱稼仙、戴季灭那样的高手，有没有像蜀中杨家那么强大的势力，有没有像阮长歌那么精于算计又笼络了诸多能人异士的智者。叶高深深地意识到，要想在与东海七家的对决中取胜，确保万无一失，必须稳扎稳打，切忌急于求成，而且他还必须要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经过了与阮长歌的较量后，叶高深切体会到阮长歌的可怕，此时躺在床上不禁心想，就算是鏖战现身人间，怕是也会被阮长歌玩死了。见旁边的知离睡着了，叶高悄悄拿出一个笔记本，打开笔记本其中一页后，划掉了这一页上金陵阮家四个字，同时又在金陵阮家后面写下一行小字：金陵阮长歌，此次入室所见最可怕的对手已死于知离之手。收起笔记本后，叶高又从破破烂烂的背包中取出五个小巧的统一样式的银盒，依次打开五个银盒，每个盒子里都放着一尊金灿灿的走龙，赤金走龙。对着五尊赤金走龙欣赏了一阵子过后，叶高才将银盒收好。在跟阮玉、戴季灭激战的时候，这个背包被他藏在云老大渔船上的起居舱内，不然的话怕是早在激战中损毁了。当晚阮长歌身死，连个尸骨都没剩下，金陵阮家易主，新人家主是阮长亨的消息就传遍其他几大世家与大半个术士界。在人们看来，金陵阮家的阮长歌就是个笑话，是个沉迷于酒色财气不思进取的酒囊饭袋，是个300多斤一无是处的死胖子。然而却鲜有人知道，他们眼中的窝囊废、死胖子曾用那一双肥厚油腻的大手翻云覆雨操控天下，扼住知离、叶高等人的咽喉。他是世人皆知的废物， 他也是知离、叶高等人最为忌惮的对手，是邪道第一人戴季灭心甘情愿为之卖命的主子，是网罗了一批能人异士的一方霸主。他是金陵阮家乃至六大世家中最为传奇的人物，他是阮长歌，金陵长歌终成绝响，世家之战尚未完结，他只差半步就成功了，就差那么半步，当时若非郭玉蝉一直跟在云老大的渔船后面，知离必死无疑。同样的，若不是郭玉蝉半路杀出力战戴季灭，叶高也将死于戴季灭之手。可惜了，偏偏高傲的戴季灭不肯落井下石，偏偏实力深厚的郭玉蝉如影随形，阮长歌再怎么厉害，始终无法完全掌控邪道第一高手戴季灭，也没法揣测郭玉蝉的行踪，所以他失败了，落得形神俱灭、万劫不复的下场。但他依旧是举世无双的阮长歌，金陵长歌。一周之后，南京城秦淮区一家档次不俗的酒店中，酒店房间外，叶高、王之伟和刀疤杜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几分钟过后，房间门打开了，一名身着道袍、蓄着白须的老者面色凝重地从房间走出来，叶高三人连忙围上来。
4: 大师，我朋友的念及……
2: 叶高刚开口，这位道袍老者连忙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指了指远处的走廊尽头，示意叶高等人随他过去。叶高三人大气都不敢喘，恭恭敬敬跟随在老者身后。老者步伐缓慢而稳健，年纪虽已经不小，腰杆却挺得笔直，丝毫不显老态，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来到走廊尽头后，老者背对叶高三人，自顾自打开窗户，看向窗外天边的流云。
5: 大师，您说话呀，我朋友到底怎么了？
2: 老者还是没有开口，叶高见状一拍脑门后，赶忙打开王之伟的背包，从中取出一沓子崭新的钞票，将钞票塞进老者背负着的手中。少请，老者转过身来，手里的钱已经放进宽大的道袍中，这才开口。
6: 哎，那个年轻人的眼疾说来的确棘手，他并非先天眼盲，而是被人以邪术迫害，以至于双目失明啊。
2: 叶高瞪大眼睛连忙点头附和道，
4: 大师慧眼如炬，请教大师，我朋友的念经还能重见光明不？
2: 老者面露难色，犹豫起来。叶高又取来一沓钞票递给他后，他才说道，
6: 办法倒不是没有，只是所需的时间比较长，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能耐心等待。
2: 说着，他从道袍中取出一个小药瓶，对着叶高晃了晃，瓶子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响。
6: 现在的办法唯有以毒攻毒，你们别看贫道这瓶子里装着的是毒药，却恰好能够中和你朋友所受的邪术。这瓶药让你朋友每天分三次，每一次用温水吞服，记住，中间切勿中断。如果能按照贫道的叮嘱规律用药，一个月后药到病除。
2: 老者将药瓶递给叶高，叶高打开瓶盖看了看，取出一个药片放在手上。
4: 大师，你确定这药真的能治好我朋友的念疾？
6: 后生，你这么说是不相信贫道喽？
2: 老者眉毛一挑，轻抚白须，转而看向窗外。
6: 到底是老了，哎，想当年我独眼王的威名震慑天下，多少修行者为了得到我亲手制作的风铃散而大打出手，自相残杀。
4: 你说啥？
6: 不瞒你说，贫道在出家之前绰号独眼王。
2: 叶高却生气了，他亲眼目睹独眼王成军死在他们面前， 如今王之伟从大街上找来的自称妙手回春悬壶济世的老神医竟冒充独阎王，想来此人多半是个骗子。叶高使劲嗅了嗅手里的药片，登时火冒三丈。
4: 大师，你说你的绰号是独阎王，被称为术士可行的奇毒风铃散就是由你亲手制作出来的？
2: 老者全然没意识到叶高情绪的转变。
6: 算你有点见识，想当年……
2: 不等老者把后面的话说完，叶高便失去了耐心，他从后面一把拉住老者高高挽起的发髻，用力往后一扯。
4: 你说你是毒阎王？好，毒阎王精通各种毒药，那劳烦大师来试试看能不能戒了万倍这毒啊。
2: 说罢，不顾老者发出的惨叫，叶高从身上取出一个小小的药丸，捏住老者的嘴巴，硬将药丸塞进老者嘴里，又扯住老者发髻，迫使老者仰起脖子。只听咕咚一声，叶高塞进老者嘴里的药丸已经被他吞了进去。随后叶高放开老者，冷冰冰看着他。
4: 大师，得罪了，这点小毒自然是难不到你，你回去自己戒掉便是。
2: 老者一脸惊悚看着叶高和旁边虎视眈眈的王之伟、刀疤肚，本想叫骂几句，却还是噎了回去。吞下叶高逼他吃进去的药丸后，他感觉浑身乏力，头重脚轻，意识也有些涣散。
6: 小老弟，我错了，我不是什么毒阎王，我其实就是个江湖骗子。
2: 叶高冷哼一声，伸手从老者道袍里取出那两沓钱。
4: 滚，以后再敢招摇撞骗，我废了你。
6: 我再也不敢了，大侠，求你把解药赐给我。
2: 老者彻底怂了，他就是个骗子，被病急乱投医的王之伟拉到这里，本想骗一笔钱，不料被叶高识破了身份。
4: 你吃的就是普通的壮阳药罢了，没有毒，滚吧。
2: 叶高说出真相，赶走这个可恶的老骗子。随后叶高从老骗子留下的药品

0: 瓶中倒出几个药片，一把塞进嘴里。
1: 这就是普通的钙片，根本就不可能治疗李哥的疟疾。哎，最近一周以来，这都是第十几个了。之前看他穿着得体，行事稳重，我还真的以为他有两把刷子。哼，没想到又是一个骗子嘛。
0: 叶高等人与知离会后的一周，带着知离去了很多医院看病，但那些医生们都表示束手无策，没法治疗知离的失明，正规治疗无果后，叶高他们在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各种街头小广告、祖传老中医等歪路子，试图从坊间找到个把大隐隐于市的神医。结果呢，神医没找着。

0: 只剩下柳大师家中最为神秘的董海七家还没有被征服。我如愿地得到了鱼桂、花神、绵羊、布凤，又与只为酒后相当于是得到了落泪。三内秀、三外秀、柳灯如今已经掌握了物能，可是你我却没有感觉到多少快感，甚至我感觉到自己是越来越快乐不起来了。仇恨真的就那么重要吗？时间都难以冲淡。
1: 但是在某些时刻，叶高会毫无征兆地想起那个一身白衣如雪、风神俊朗的男子鏖战。一想到鏖战，叶高就恨不得立马掌握六能后找鏖战对决，为自己证明。叶高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对六大世家的仇恨明显淡化了很多，却始终无法对鏖战释怀。而要与鏖战较量对决，他必须掌握六能，少一个都不行。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夺回东海七家的操兵之能。
2: 叶公子，跟我出去转转吧，好些天没有出去了，有些闷。今天的太阳不错，春天来了，金陵的美景必定让人流连忘返。
1: 叶高赶忙从床上弹起来，披上衣服后，
0: 李哥，奏着，那寿司是这么说的来着：唇讽得意马蹄疾，一日堪襟长安花。
1: 刚吟诵完唐代诗人孟郊的名作后，叶高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诚然，春日的金陵景色宜人，可是知离却看不到。他灵觉再怎么强大，感知到的景色都跟亲眼看到的景色截然不同。
2: 哼，叶公子啊，都会吟诗作对了，不错不错。看来这以后啊，我不能叫你盲流了。哎，对了，你包里装的那几本书是什么书啊？
1: 知离并不在意叶高吟诵的诗句内容，转而问道：
0: 哦，你说的那几本呀、啊，什么都有。金瓶梅嘞，金海林宗于沈王嘞，玉海神农传嘞，都有。要不要我读给你听啊？
1: 叶高笑嘻嘻说道。当然，他包里装的可不是他自己说的这些小黄书，而是《史记》《淮南子》《战国策》等古代书籍的一部分。叶高之所以说谎，是因为他隐隐感觉知离这个名字有些耳熟或者眼熟，好像是曾经在哪本古书中看到过。
2: 我还以为你开始研究唐诗宋词了呢，原来尽是些禁书。对了，那个《玉海神龙传》是写什么呢？
1: 叶高猥琐一笑，并不解释。知离则会心地点了点头，率先走出房间，毫无障碍地敲响王之伟和刀疤渡的房门。
2: 叶公子啊，叶公子啊，你看的明明都是些古籍，有必要藏着掖着吗？事到如今，你还是没有完全的相信我。
1: 敲门的时候，知离不禁心想。王之伟很快打开房门，知离跟他和刀疤渡说明了想出去转转的意图后，二人连忙走出房间。随后四人离开酒店，沿着街道闲庭信步慢悠悠逛起来。叶高和王之伟开着低俗的玩笑，刀疤渡不时跟着笑几声，知离则保持着一如既往的高冷，很少开口。知离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在逛街的时候，他仍旧不时地四处张望，好像真能看到街上繁华的景象一样。这一幕叶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知道知离非常要强，故而不敢再多说什么来安慰知离，生怕自己的好言安慰会刺痛知离的自尊心。当然，这其实是叶高过于敏感了，知离的内心远比他想象中更为强大。如果说阮长歌是深不见底的大海，为了布局可以放弃所有的尊严，在叶高他们面前伪装成一个沉迷于酒色的废物，那么知离就是广阔无边的天空。为了达到目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难都可以受。知离却是毫不在意，一脸愉悦地走在前面，欣赏着南京城春天的风景，似乎双目失明的人并不是他。玄武区紫金山东南坡下，一座位于林间

0: 庙中，一位身形壮硕、膀大腰圆、身穿僧袍的大和尚正在院子里给花花草草浇水。他的动作娴熟，行云流水，因为侍花弄草就是这位大和尚修行之余的日常工作。大和尚法号慧悟，已经在这座寺庙出家几十年。就在大和尚侍弄花草的时候，一个急促的脚步声从庙门传来。
1: 师弟，快帮我看看我中了什么毒。
0: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响起，大和尚头也不回，放下手中几十斤重的喷壶。
2: 唉，你又出去招摇撞骗了。
0: 身穿道袍的老者急匆匆经过庙门跑进院子，来到大和尚身后，不知是跑得累了还是心中有愧，他的老脸通红。
1: 师弟，我不过是讨口饭吃，谈不上招摇撞骗，反正你就快帮我看看吧。
0: 慧悟大和尚这才转过身，看着面前的老者。这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之前被王之伟拉到酒店试图行骗叶高等人的家伙。慧悟一把拉住老者的手腕，替老者号脉过后才开口道。
2: 你是不是感觉浑身燥热，情绪激动，小腹之间一团火热？
1: 对对对，师弟啊，我这是中了什么毒？还有救吗？
2: 哼，你没中毒，只不过是误服了过期的壮阳药而已，不需要治疗，顶多拉个肚子就好了。
0: 说着，慧悟的脸上浮现一丝失望。
2: 我叫你一声师兄，能不能别在外头给我丢人现眼呢？还好人家手下留情了，不然的话等着我来超度你啊。
0: 老者一脸羞愧，无奈地低下了头。
1: 师弟，我好歹也是你师兄，你给点面子吗？
2: 面子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争取的。师兄，你有手有脚，四肢健全，也读了那么多书，精通佛法，老老实实在庙里念经打坐，吃个香火钱，总不至于饿死。你要是嫌咱们这寺庙太过冷清，香火不旺，就出去打个工，干个建筑，那一天也不少赚呢，总能吃饱嘛，何必走那些旁门左道？这不是辱没了士门的声誉吗？
0: 慧悟恨铁不成钢，对这位师兄批评起来。老者是慧悟和尚的师兄，俗名刘文才，多年前就还俗了，法号不提也罢。
1: 哎，我也不想这样啊，谁让我落到这种田地呢？你我师兄一场，就别再说我了，我也是有自尊的。
0: 刘文才的声音机不可闻，慧悟却听得一清二楚。想到当年自己师兄的遭遇，慧悟心生不忍，便也不再批评教训，转而说道。
2: 我熬了一些粥，还没吃饭吧，自己去称。
0: 刘文才咧嘴一笑，快步跑进斋堂。看着一身道袍不伦不类的师兄刘文才，大和尚慧悟感觉很无奈。没办法，刘文才毕竟是他的师兄，尽管刘文才还俗多年，他也不能看着刘文才饿死。这些年来，刘文才没少给他找麻烦，他虽嘴上对刘文才很不客气，暗地里却都帮刘文才把麻烦摆平了。不多时，刘文才吃完一大碗粥，满足地回到院子里，犹豫了片刻后才说道。
1: 师弟，你知道吧，阮长歌死了，据说他的死跟那两个年轻人有关。今天上午我见过他们，那个叫知离的长得很漂亮的青年瞎了。
2: 给你吃过期壮阳药的人也是他们？
0: 刘文才点点头。
1: 依我所见，知离的眼睛是治不好了。
2: 你又拿着钙片欺骗人家，说是灵丹妙药。哎呀，师兄啊，你既然认出对方的身份，怎么连他们都敢骗呢？叶高知离横空出世后，短短大半年时间就横扫五大世家，这种人你也敢惹？
1: 我寻思钙片也吃不死人，人家财大气粗，出手就是几万块，没准能弄点钱。师弟啊，

0: 我不是看无良殿年久失修，想凑点钱翻修一下吗？
1: 嗨呀，我也不知该说你什么好。叶高之离那些人你惹不起，敬而远之吧。还好他们没下死手，不然你还能活着回来吗？
2: 刘文才没有反驳，蹲坐在殿门前翘起二郎腿晒太阳。会务浇完花后看了下时间，
1: 这阿珏怎么还没回来？
0: 那丫头多半是又去找那些山精野怪玩去了，不用担心她，师弟。
2: 会务点了点头，心中却隐隐感觉有些不安。紫金山浓密的山林中，一名年约16、17岁的少女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拨弄开面前一团杂草。她容貌姣好，面露笑容，只因拨开这团草后，她看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株年份很好的丹参。随即少女一把将这株丹参挖掘出来，放入身后的背篓中。背篓里面已经装了不少各种各样的名贵中草药，她是专门来紫金山采药的。少女明眸善睐，甚是可人，穿一身粉色长裙，谁人见了怕是都得忍不住多看上几眼。附近的居民但凡认识她的都知道她叫阿珏。采完这株丹参后，少女阿珏取下背篓满意地查看起来，一边看着一边喃喃自语。
3: 嘿，今天采了这么多药，大和尚一定会夸我能干的。
2: 话音刚落，阿珏的神色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他赶忙背起背篓，警惕地查看四周。
1: 还挺警觉嘛，小家伙。
2: 一个清脆的男声自密林中传来，而后一个人影自林中现身。这是个男人，大概30岁的男人，剑眉星目，五官立体，一脸孤傲。他穿着一身样式古朴的白色衣服，腰间别着一把长剑，剑未出鞘，却已隐隐透出几分杀气。
3: 我不认识你，我要回家了。
2: 阿珏有些紧张地说，说完就转身朝远离白衣男人的方向走去。忽然阿珏只感觉眼前一花，之前还距离他小20米的白衣男人转瞬竟来到他面前，挡住了他的去路。
1: 我叫陆怀真，现在你认识我了。
2: 阿珏再次转身扭头就跑，一身白衣的陆怀真抱着膀子，似乎根本不在乎阿珏的逃跑。
1: 哼，再精深的佛法也掩藏不住你身上的妖气。
2: 眼看阿珏跑进密林，陆怀真并不着急，他心念一动，拔地而起，径直朝密林中电射而去。可就在这个时候，陆怀真身旁的几棵大树忽然伸出大量的藤蔓，在电光石火间缠住他的双腿双手。已经进到密林中的阿珏边跑边喊：
3: 树爷爷，救命啊！
2: 他逃跑得很是仓促，免不了在林间摔了几个跟头，身上的粉色长裙弄脏了，脸上也磕破了，但他毫不在意，爬起来接着跑，一路往东南方向逃离。陆怀真被大树伸出的藤蔓缠住，却只是冷冷一笑：
1: 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哎，本不想收拾你们这些尚未成型的妖物，既然你们不开眼，那好，别怪陆某出手无情。
2: 说罢，陆怀真腰间的长剑毫无征兆地从剑鞘中射出，短短几秒钟便斩断了缠在他身上的藤蔓。而后长剑飞到陆怀真手中，陆怀真手持长剑在密林中穿梭，在能察觉到妖气的大树前稍作停留，手中长剑斩出，竟将数米粗的大树拦腰斩断。顷刻间，陆怀真已经斩断6棵大树，大树轰然倒地，发出类似于野兽的哀鸣。陆怀真傲然站在密林之间，确认整个林中再无妖物，这才收起长剑朝东南方向飞去。只不过沿路他并未感受到阿珏的气息，似乎阿珏已经凭空消失。
1: 跑得了吗，小家伙？
2: 陆怀真扬起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从空中落回地面，认真看着地

0: 然后放慢脚步，慢慢沿着一条小路离开山林。叶高、知礼等人在南京城转悠了很长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远离市区，来到玄武区紫金山下。这里环境优美，风景宜人，只可惜知离看不见，他只能通过强大的灵觉来感知周围的事物。
1: 李哥，前面有个寺庙，要不要去看一看呀？
0: 知离站在指路牌前。
2: 是灵谷寺吗？
1: 对对对，就是灵谷寺。
0: 知离点点头。
2: 灵谷寺始建于南梁时期，是南朝梁武帝为了纪念曾经著名的僧人宝智禅师而新建的开善金舍，最初名为开善寺，在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御赐更名为灵谷禅寺，并将之封为天下第一禅林。也正是明太祖朱元璋在灵谷寺原址修建明孝陵，并且将灵谷寺迁移到现在的位置。只不过现在这座寺庙的香火并不旺，冷清得很哦。
1: 李哥，你懂得真多呀。
0: 知离微微一笑，走在一行人最前面。他虽看不见了，却可以利用灵觉感知到路上的情况，自然不至于因为失明撞到树上。就这样，众人闲庭信步来到紫金山东南坡下一座气势恢宏的大型寺庙前。寺庙山门为三拱门样式，上覆琉璃绿瓦，下面的外墙是红色的，门额上书灵谷圣境四个大字。门外一对形神兼备的石狮镇守着这座历史悠久的寺庙。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晨光微亮，星辰起航，愿你好运相伴，步履从容，清空疲惫，装满勇气，收获满满，保持内心的宁静与真诚，拥抱无尽可能。

生活从不在别处，当下便是全部。向往的日子不过是清晨有暖阳，傍晚有惦念，年年安康，所求皆如愿。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阳光总在风雨之后，不要因眼前的挫折而沮丧，因为它终将是曾经被你翻篇的时刻，度过风雨便是彩虹。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

0: 河流，
1: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日子琐碎，时光温柔，新的一天美好如初，愿健康常驻，喜乐相随，生活温暖可期，每一天都心情明媚。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方的秋还在雨里缠绵，新疆的秋已经铺到了天山南北。喀纳斯的湖水沉蓝，和睦的白桦镀金，可可托海的风穿过峡谷，赛里木湖把雪山揽进怀里。一场风吹亮万里晴空，一场雪落在远山峰顶。新疆的深秋不缠绵，却壮美的让人心颤心颤。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陪你一起听新疆秋天的故事。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